0: 及呢在对向车道上可能您还没有进入到下行通道，就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了。也请各位司机婆们要在我们的西陵二路快速路上双向上都要小心慢行，一定要注意到由于下雨的影响的道路湿滑，所以请各位司机婆们的小心驾驶，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西陵区的其他各个路口的路段呢，我们其实可以发现到主要是在我们的二医院的门口，目前呢在二医院的门口，如果您现在是在往沿江大道西段方向行驶呢，可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在路况播报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已经有很多朋友们想要参与到我们的答题环节当中了，但是请您稍微要等一会儿请您一定要保持在线，我们等会儿就会把您接进来。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珍珠路，目前呢在珍珠路上双向上同样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一个是在国家税务总局宜昌市西陵区税务局分局的这里，如果您现在是在珍珠路与西陵一路的交汇处，如果您要此刻要往四星横路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注意到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整体来说其实还算是比较好的，车流量也没有那么大。但是如果您是在我们的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在三峡双创中心的对面，此刻如果您要继续往夜明珠方向行驶呢，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大概还有一段300米左右的区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驾驶，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五家港的各个街道呢，我们关注到其实在我们的万达广场目前来看，相对来说其实整体上通行压力已经比较小了，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但是如果您是在宜林大道上，也就是在熊大生活购物广场这里，在中南路的南段与东山大道的交汇处，您此刻要继续往天创望江月的门口方向行驶的话，可能还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继续来看到五家港万达广场，在靠近到沿江大道东段这一侧的排行压力是比较小的，但是如果您是靠近在宜林大道的这一侧呢，宜林大道上双向上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也是跟刚才说的一样，宜林大道与胜利一路的交汇处以及宜林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在这两段上可能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西陵区方向呢，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而继续关注到对向车道上，在对向车道上相较于刚才说到的路段的整体来看，通行的压力是比较小的，而主要的排行的压力是在宜林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一直到宜林大道与胜利一路的交汇处。目前来看，宜林大道上的车辆还比较密集，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注意，道路比较窄，同时呢与公交车交汇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谨慎驾驶。同时受到今天早上降雨的影响，一定要谨慎慢行。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6，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6，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们的答题依旧还在继续，刚才呢在路况的时候就有一位朋友打进来了，我们现在把他接进来。
3: 是的，我们看到线上已经有一位等待的朋友了。今天我们的答题互动呢，都是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部法律相关的啊，所以说题目也都是围绕它来展开的。那下面这道题呢，也不是特别的难啊，这个刚刚也已经有过一点小小的提示了。那下面请宇浩来为您出题。哎，请问您怎么称呼？
4: 我是许。
3: 许女士啊，那下面这道题呢，依旧也是跟我们生态环境法典有关的。
0: 许律师您好啊，请您听题，这是一道单选题，生态环境法典是我国第几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A 第一部， B 第二部， C 第三部，请问您的选择是？
4: 第二部。
3: 那我再给你额外的有一个这个附加题啊，但是加量不加价，奖品还是只有一份。请问一下啊，另外一部法典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什么呢？
4: 民法典。
3: 哇哦，
0: 惊呆了，
3: 惊呆了啊！大家这个反应速度真的特别快，法律知识看来也是通过我们节目的宣传啊，都掌握得非常的好，平时可能也有积累相关的一些知识啊。那恭喜许女士，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和您来取得联系，感谢您的参与了。
4: 好，
3: 好，拜拜。

0: 啊，这个生态环境法典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记牢记清楚啊。那我们的第三道题呢也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第三份奖品也同时准备好了，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662-1059也已经同步开通了，想要参与到我们答题互动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就可以了。
1: 嗯，目前我们还有三道题等待大家，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或者正在路上行驶的朋友们都要请快点拨打到我们的直播热线里面来。
0: 嗯，是的，在拨打我们直播热线的同时呢，也要和大家来继续关注一下啊，继续关注到的就是我们最近的这个天气情况。如果说最近呢大家有要出行或者是有要坐这个高铁动车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呢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宜昌的这个动车会有一些临时停运的情况，看一下是否有这个有自己想要出行的这个趟次，或者是自己出行的这个时间段的这个列车是否有停运。如果说有的话呢，可能要及时的改变一下自己的出行路径，包括及时的来进行相关的这个退票。那同时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在这个因为列车停运的这个退票过程当中呢，我们是都不收取任何的退票费的啊。这个大家合理安排时间啊，来线上或者是线下来办理相关的退票手续就可以了。同时呢，也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啊，如果说您是这个经商的，特别是啊最近有想做一些这个牛羊肉的这个批发的生意的话呢，我们有一个好去处要和大家推荐到的，就是我们宜昌做生鲜啊猪牛羊禽冻品批发的这个老板们要注意了。如果说您还在想要找一个环境好成本划算的经营场地，我们三峡畜牧产业园的果蔬市场肉禽批零中心目前正在火热的招商当中。
1: 嗯，没错，正规合规专业市场主营猪牛羊禽各类冻品呢，是一站式毗邻直达全程采购客源，全新的精装铺位，月租1800元起，即租即用，不用费心装修。重点福利是9月1号前签约呢，预交1年租金可以直接享用22个月的使用权，摊下来每天成本只有几十块钱，市场统一运营管理，定期客源推广，采购资源对接，助力各位老板稳定做生意。好铺有限，先到先得，想要占位的老板请您拨打1398680-4999咨询了解。
0: 嗯，是的啊，我们的这个在和大家宣传到三峡畜牧产业园果蔬市场肉禽批零中心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又已经是打进来了。看来大家今天啊，对于这部法典的相关的知识啊，是可能会了解的多一些吗？啊，或者是有提前了解过啊？包括也是这会儿这个参与的心情都是非常的踊跃的。那我们请进今天第三位幸运的朋友。
1: 喂，你好。
2: 啊，您好。
1: 您好，请问您贵姓？
2: 免贵姓陈。
0: 啊，不好意思，没有听清楚。
2: 免贵姓陈。
0: 陈先生是吗？好的，那陈先生呢，下面我们这道题呢难度系数也是只有一颗星，因为它是一道判断题，您只需要告诉我们说的这句话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就好了。
1: 嗯，这道题我就不用重音来给您提醒了啊。实施污染环境
0: 之前都是重音提醒啊。
1: 啊，之前也没有了。实施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违法行为，主动进行生态损害赔偿的，应依法减轻从轻处罚。您觉得这个是正确的呢还是错误的呢？
0: 嗯，这句话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就是实施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违法行为，你主动的进行生态损害赔偿的，应该依法从轻或者是减轻处罚，这句话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您判断一下。
2: 正确的
0: 啊，是正确的是吗？
1: 正确的。
0: 嗯，好的，
1: 的
0: 您的答案回答正确，恭喜您。那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联系啊，我们的奖品发放会通过电话的方式跟您来确认啊。我们的奖品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颈枕腰靠的一个靠枕的套装，还有一个是我们的优迪妞妞的蛋糕代金券啊，大家可以二选一。那感谢陈先生的参与。那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呢，要可能这会儿就要挂掉了，要请把它留给更多的这个朋友来参与。 运，因为今天还有最后两个名额。同时也跟大家来补充一下，我们的法典第1056条确实是明确了，实施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违法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是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缴纳赔偿金等一些法定情形的呢，是依法从轻或者是减轻处罚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记牢，尽量不要做一些这个污染环境或者是破坏生态。

0: 态的这样的一些，因为这是一个违法行为啊，因为它已经是有一个明确的法典的规范了。
1: 好的，刚才我们看到又有一位听众已经拨打进来了，我们来把他请进来。
0: 嗯，好的，我们请进我们的直播间这位幸运的听友。哎，是不是？
1: 好像是应该挂掉了。
0: 刚刚可能不小心，是不是自己挂掉了？稍微等待了一会儿就挂掉了。那没关系啊，我们的662-1059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呢，也依旧在开通当中，大家有需要可以来分享。
1: 嗯，没错，662-1059还有两道题目要等待大家。
0: 是的，这个电话号码大家也可以分享出去啊，广而告之啊，参与直播间热线的这个互动呢都是这个电话。好的，那下面我们这位尾号4636的朋友已经打进电话了，你的电话已经接通了，咱们收音机那段的声音可以稍微调小一点啊。
1: 喂，你好。
0: 嗯，
2: 你好你好、
0: 啊、
1: 请问您贵姓？
2: 姓张
0: 啊，张
1: 先
0: 生。嗯，好的，那咱们接下来呢是第四道题啊，这个第四道题呢其实也还相对来说呢比较简单，依旧是给大家准备的是一道判断题，您只需要告诉我他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就好了，好吗？
1: 嗯
2: 啊。
0: 嗯，
1: 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属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范围，您觉得这句话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
2: 可以麻烦再重复一遍吗？
1: 哦，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属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范围。
2: 是的，
1: 嗯，是的，
0: 是的啊，就是答案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1: 这监督带的后头很笃定啊，
0: 我也觉得大家今天怎么答题的时候不像之前一样，哎呀，还要犹豫纠结一下，听到题目马上条件反射就是正确答案。
1: 其实我觉得可能宜昌是因为全国文明城市，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绿水青山，确实是还是很多的，所以说大家可能对于这些问题来说，对，都是信手拈来啊。
0: 对，大家非常的关注我们的生态环境的保护啊，包括保护环境这个事儿，咱们日常也都在进行。好的，那感谢张先生的参与，那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电话联系，保持电话畅通就好了。那下面还有最后一道题啊，今天的哇，今天答题速度也非常的快啊，最后一道题还是一道判断题啊，非常的简单。其实刚刚那道题我还在想说大家是不是有点都还没听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1: 嗯、
0: 因为这个我们的法典当中啊，在法律责任和负责编当中的专章完善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明确了赔偿范围包括4项，应急处置费用、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
1: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在继续，我们要问您的是哦，还有最后一道判断题，这道判断题呢也非常简单，刚才呢也有热线电话已经拨打进来了，我们把它请进来啊。喂，您好。喂，
0: 哎哈喽，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刚刚可能等候的时间有点长啊。感谢你持续的等候，相信这道题幸运女神一定是会眷顾你的，不会把你拦下的啊。奖品一定是能够顺利拿到手的，因为是一道判断题，非常简单啊。
1: 嗯，先要问您，您贵姓？
0: 您好。
3: 哎。
0: 哎，请问一下您贵姓？
3: 我姓
0: 胡。胡，姓胡吗？胡先生吗？
3: 王。
0: 哦，姓王，王先生，
1: 先生
0: 哦、这个信号有点不太好，不好意思啊啊。那下面这道题呢，没关系，我们听不到您没关系，但是重要的是您得听清楚题目了。这道题是判断题，告诉我们正确还是错误就好了。
1: 嗯，我们的题目是：荒漠不是法典生态保护边明确保护的生态系统，您觉得这是错误的还是正确的？
0: 嗯、荒漠它不属于这个生态保护的这个范围吗？您觉得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3: 错误的，
0: 是错误
1: 的。
0: 你看嘛，哎呀，
1: 错误的。
0: 嗯，应该是属于是不是？
1: 嗯，
3: 是的。
0: 嗯，荒漠也需要我们去保护啊啊！那感谢王先生的参与，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联系啊。感谢大家今天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那今天我们的5道题还有5份奖品就已经是全部送出了。应该是后天啊，因为明天周三是我们的挡风遮风热线的节目啊。后天还有大后天，我们的答题将继续，依旧将围绕我们的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法典啊这部法律和大家来 来进行一些普法的宣传，大家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来进行答题互动得奖品。

感谢大家的参与。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消息啊。我们这个夏天呢，继续要和大家走进一个特

0: 一辆摩托车是他们往返田间运送物资，甚至看病买药不可或缺的伙伴。但由于大山， 大山深处交通不便，去县城考个驾照对他们来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为了把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宜昌交警可是下足了功夫。就在考试开始前的8月6号晚上，宜昌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副支队长 严国强驱车近2个小时赶往南阳镇，他顾不上休息，一头扎进考场，借着灯光仔细检查住考场地、单边桥、上坡起步等项目。当晚的推演会上，他反复强调，明天老龄考生多，卫生院的医护人员必须全程在场，以防意外。这份严谨和用心，为的就是确保每一位考生都能够安全顺利地参加考试。
1: 这场送考下乡呢，也是党建引领下的一次生动实践。宜昌车管所党支部联合兴山交管大队党支部提前开展了细致的敲门行动，民警们深入村组农户，针对群众居住分散的特点，精准摸排办证需求。据统计，这次报名的16名群众当中，50到60岁的有10人，60到70岁的有6人。针对高龄考生，民警们严格按照规定，耐心为 他们组织3例测试，也就是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测试，并重点评估身体条件。从宜昌城区到兴山南阳驱车近2个小时，从夜幕降临到灯火通明，是反复的推演和检查。从敲开每一户家门到建立详细的送考台上，这背后是一个都不能少的郑重承诺。这场大山里的特殊考试，考的不仅是驾驶技术，更是为民服务的初心。它让我们看到
0: 服务的温度就藏在这些翻山越岭的脚步里，藏着为百姓多想一步的细节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在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宜昌本地和省内要闻。先来关注宜昌本地要闻。8月10号，宜昌市教育局发布紧急通知，为应对台风白海豚，全市幼儿园、中小学校及校外培训机构于8月11号至12号停止线下授课，所有校园内在建工程停工，并实施24小时防汛值班和零报告制度，全力确保师生安全。
1: 继续来关注一下，8月9号，储能新能源宜昌二期的锂电池产业园呢，项目正式投产。该项目总投资220亿元，规模产能呢是能够达到80。
0: 近日，记者从宜昌市民政局获悉，宜昌成功入选国家2026年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项目，成为全省唯一入选地级市，已获得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4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增效。
1: 因青岛路长街路口施工，宜昌公交集团呢于2026年的8月10号起临时调整了 B68路往三峡高中方向的线路由宜昌东站发车，原线路呢是运行至青岛路与长街路交叉路口之后左转，经长街路、港窑路、青岛路恢复许愿线，临时取消了停靠青岛路便民站青岛路，增加停靠港窑路青岛路口。
0: 8月10号，2026年华裔新生代荆楚文化参访活动交流座谈暨欢送仪式在城区举行。本次活动吸引了来自多个国家的近30名华裔新生代表参加，历时9天，贯穿武汉、荆州、宜昌3地，系统设置了中华文化学习、荆楚文化沉浸式体验、座谈交流、产业参访等特色内容。
1: 近日，宜昌籍作家周凌云的散文集《一条大河流过青色草原》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湖北省作家协会与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文学艺术界联合共同打造的重点文学作品扶持项目，这是两地文化润江、文化援疆战略的有力实践。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要闻。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8月10号中午到11号，我省自东向西有较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

0: 局地是大暴雨，伴有六至八级阵风，山区湖面局地九级。为此，湖北省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
1: 近日，经国际标准化组织批准，国家标准委批复中国机械总院集团武汉材料保护研究所有限公司正式承担化学气箱的沉淀涂层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工作，并承担国内技术对口单位，这是湖北首次承担 ISO 秘书处工作。武汉由此成为全国 CVD 涂层国际标准研制核心城市。
0: 八月九号下午，东湖风景区管委会与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正式签约，持续深化院地合作，合力推进武汉国家植物园创建申报，助力武汉五个中心建设。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小段广告，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宜鸿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

0: 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强降雨来袭，请远离河道、水库、山塘、涵洞、地下车库等危险区域，不要强行趟水。驾车遇到积水，不要硬闯，请果断弃车撤离。

0: 信我。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4，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相较于8点整而言呢，其实整体上路况的上的车流都是小了很多的。但是呢，您仍需要注意到的这样几个点：第一个，在夜明珠高架桥，可能在我们的下桥，您继续往我们的十字岭路方向呢，以及我们的夜明珠转盘这里，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小心慢行。而如果您是在我们的二院的门口，在东门院区，您要继续执行往沿江大道西段方向行驶呢，整体上来看是在新宁一路与珍珠路的交汇处到我们的新宁一路与环城北路的交汇处，在这一小段上呢，排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明显的。而在其他的城区的各个路段呢，我们可以发现整体来看通行压力都已经是比较小了，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通行的排行的点。而且呢，整体上来看，其实稍早的时候，像我们的万达广场附近啊，以及在我们的水月城附近啊，可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在现在来看呢，8:35，整体上来看通行的压力都已经小了很多。我们再来说一下，在万达广场，如果您现在是在宜林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您要继续执行往新区方向行驶呢，从这个路口一直到港务新村下行往我们的宜林大道，在这个交汇处呢，在这一段上还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大概是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可能还会要经到过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如果您是在这里选择右转进入到江海路，目前在右转进入到江海路的上行通道，在靠近到我们南北天街的这一侧的话，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大概是从我们的万寿桥的街道办事处一直延伸到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宜林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万达附近行驶，如果是有往新宁区方向行驶的需求呢，请您选择沿江大道而不是选择宜林大道。而如果您现在是在宜林大道上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注意宜林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我们在今天早上也要提示大家，在今天以及明天的出行当中，都一定要小心我们的降雨影响，同时呢，有强对流以及暴雨的影响，我们在道路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驾驶。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7。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国内以及国际要闻。我们先来关注国内要闻。记者8月10号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当日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4: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获悉，截至到8月10号，南水北调东中线17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
3: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工作。
4: 近日，湖北、广东等地部分农商行、村镇银行逆势上调存款利率，涉及1年期及5年期等多个期限的存款产品，调整的幅度呢，最高是达到了33个基点。
3: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要闻。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1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4: 日本财务省10号公布的国际收支初步统计结果显示，由于海外投资收益顺差大幅减少，日本6月经常项目转为逆差，逆差额为923亿日元。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这是日本经常项目时隔17个月再次出现逆差。
3: 土耳其政府9号证实，经土耳其海峡进入黑海的航线目前仍然畅通。美国媒体早些时候报道称，由于近期黑海商船遭袭事件增多，土方已限制商船进入黑海。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0。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头条会，而头条会的全部内容呢，都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记事头条会。
0: 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4: 北京时间的8:4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和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共同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3: 我是宇浩。
4: 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端在直播之外呢，我们的视频端也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收看。要说到本周，除了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到的有这个白海豚对于我们出行的天气影响啊，包括交通影响方方面面的需要给大家来做一个提醒呢，同样也要提醒一下大家，本周末啊，我们宜昌啊主场对战我们的钱江龙虾队啊，将在本周六晚上的8点钟，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来举行我们楚超第13轮的一个比赛。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购票现场来支持我们的宜昌队。而据了解啊，这次的我们的购票呢，昨天中午是第一波门票啊，通过我的宜昌 APP 猫眼 APP 小程序正式开售，仅仅10秒钟就卖完了啊，所以大家的这个热情还是很高涨的。如果说还没抢到票的朋友呢，一定要关注到我们的第二波门票是在明天啊，8月12号的中午1点钟开售，没抢到球票的朋友们啊，明天一定要做好准备，上好闹钟，下载我的宜昌 APP， 在这个首页当中，有一个2026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的比赛购票专栏，进入楚超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就可以啦。
3: 随着我们城市足球联赛的不断起步呢，其实整体上来看，有一股健身热潮正在席卷我们的宜昌。所以说，今天我们也要聊一下碎片化健身真的有用吗？有很多人都说啊，有这样的困扰，工作太忙，没时间去健身房，下班太累，实在不想动。于是呢，各种微健身呀、碎片化运动应运而生。但是问题来了，这些零零碎碎的运动真的有用吗？
4: 是的，我们来看看最近有在流行哪些碎片化健身的神器啊。说一个我最近老会刷到的，就是有人工作的时候会佩戴那个叫做

0: 负重手环啊，以为这样就能够无痛塑形了啊。还有人跟风买一些这个加重呼啦圈，说啊，每天10分钟就能够见效。这些机械这些器械听起来很美好，但是专家也提醒我们了，使用不当的话呢，反而可能会伤害我们的身体，一定要注意啊。
1: 嗯，
0: 天津医院的李琦主任医师呢就指出，长期如果说戴这种负重手环敲键盘的话呢，会改变力线的传导，有诱发这个腕关节劳损的风险。而加重的呼啦圈呢，对于腰椎可能本来就不太好或者是久坐的人群来说呢，可能会引起加重他的这个背痛。想练核心，他推荐更安全有效的死虫式动作、
1: 嗯、
0: 这个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啊。
1: 是的，而抛开这些机械不谈呢，利用零碎时间做做运动到底有没有用呢？答案是肯定的，肯定是有用的啊。
0: 嗯，
1: 专家表示，短时多次的碎片化运动长期坚持，能够显著改善心肺功能，调节血压血脂，甚至呢有研究表示，每天进行3次，每次5分钟的碎片化运动呢，比如说爬楼梯啊，原地提手啊，就能够有效改善餐后的血糖波动，降低全因死亡率。对于上班族来说呢，主动打断静坐状态本身就是一种高效的养生方式。
0: 嗯，当然碎片化健身呢，咱们也是有讲究方法的啊。运动之前咱们需要有一个微唤醒身体的过程，比如说咱们缓缓的啊转动一下颈部啊，脖子啊，勾勾脚尖啊，避免突然的剧烈运动。理想的节奏呢是每坐45分钟就起来活动个2到5分钟，全天呢咱们累计可以达到15到20分钟。具体做哪些动作呢？专家就建议了，可以利用办公室的桌椅做一些立卧俯撑，站立俯撑啊，俯卧撑，或者是进行一些开合跳、靠墙的静蹲。这些动作呢简单易行，而且能有效的锻炼腿部和腹部的肌肉群。
1: 嗯，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碎片化健身很好，但是也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循序渐进。如果是追求更加显著的健康效益，比如说减脂或者提升心肺功能，可以适当加入短时间的中高强度活动，但无论选择哪种方式，坚持都要比强度更重要。所以从今天起，不妨利用工作的间隙给自己的健康加点料吧。
0: 嗯，是的啊，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给我们的健康加点料啊、
1: 嗯、
0: 就是利用这种碎片化的工作时间让自己能够动起来。但是这些辅助的器械啊，咱们用的时候买的时候还稍微这个要留点心啊，有些东西反而是会给我们身体造成一些伤害的啊。
1: 是的，比如说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加压手环，我一想，那如果带着敲键盘的话，那其实对我们身体的塑形其实远远没有我们带着敲键盘对我们的关节的损害大。其实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它会有一种适得其反的作用，就我们带着敲键盘，那想一想，可能我们以后手腕弹响可能也会比较明显。
0: 嗯，而且本来现在很多人都有那个比如说腱鞘炎呐、啊，啊，鼠标肘啊，可能类似于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因为长期的这种伏案工作，还有包括用这个电脑，所以说大家在选择这些选购这些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了。
1: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我其实教大家有个自测自己是没有有没有腱鞘炎的方式，就是当你把大拇指用你的4个拇指包住之后、
0: 嗯、
1: 然后呢再把整个手垂直于地面，然后这样往下压，只要你能感觉到明显的酸痛肿胀，那就说明你还是有一点点的
0: 啊。真的吗？我刚刚试了一下非常明显的
1: 那怎么办呢？
0: 那种疼痛感好明显。
1: 那赶紧休假，那赶紧治疗一下是吧？但好像针灸是有用的，我搜了一下。
0: 嗯，就是要用一下我们的中医的疗法、
1: 嗯、
0: 是吧？因为现在可能它没有显现出来，可能还是隐性的啊。
1: 啊，你不是已经疼得不得了了吗？
0: 就是你刚刚说这个姿势会有点疼，但平时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可能还是属于还没有爆发的一个状态啊、
1: 嗯、我们也要遵循医嘱啊，如果说有这种情况的话、嗯、还是要及时的去
0: 谨遵医嘱啊。咱们这只是一个小偏方
1: 小窍门
0: 啊。嗯，是的，说到了这个运动健身呢，也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话题。那同样的、
1: 嗯、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也要和大家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天气方面的相关的这个一些信息。
1: 是的，
0: 今天早上呢，我们也是看到了一觉醒来啊，台风白海豚是直冲湖北了。嗯，随着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外围呢逐步的西移北上，湖北省也是迎来了明显的大风降雨天气啊，所以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关注到白海豚动线的朋友就能够了解到，预计未来2小时内，像随州、襄阳都会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十堰东部、神农架、荆门、宜昌、恩施东部、荆州西部会有小雨，天仙前啊，还有这个鄂东区域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中东部有6到8级的偏北阵风，山区呢，局地会有9到11级。
1: 嗯，
0: 特别是在今天上午有提到啊，咱们宜昌这边呢，可能会有这个小到中雨，大家要注意一下啊。今天呢，可能就是降雨的。今天到明天啊，这2天可能降雨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些。而面对这样的台风天呢，咱们在出门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一下，及时查看天气预报信息，关注最新的风雨动态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包括风雨较强的时候，紧闭门窗，避免外出。如果说您确实需要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远离那些低洼易涝的区域，像广告牌啊、大树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危险地带，咱们都是要避开的。
1: 是的，没错。本次台风白海豚呢，是今年以来影响湖北的重点灾害性天气过程，也请各位居民一定要提高警惕，做好防范，确保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0: 同时呢，省气象台副台长王小林也介绍到了，经过综合研判，本次天气过程呢，风险集中为强降雨和系统性的大风，且风险区域呢会随台风路径自东向西逐步转移，需精准分区设防。降雨风险方面呢，需要重点防范强降雨啊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灾害，从严落实中小型水库、旅游景区的安全管控措施。从今天凌晨其实开始啊，这个雨带就已经西移了，像襄阳啊、十堰、随州、宜昌等鄂西地区呢，将成为防汛的重点，需要提前准备好一些应急准备。
1: 没错，大风风险方面呢，需要防范大风对交通运输以及户外施工、临时构筑物的不利影响。在11号，也就是在今天，影响的范围会同步西移至鄂西片区，所以说特别是宜昌各地区，根据大风的影响时段做好针对性的防范。
0: 同时呢，王小林也提醒到了，台风远距离降雨机理复杂，致灾性极强，咱们千万不要麻痹大意了。
1: 是的，
0: 因为台风它是源自海洋，自带充沛的水汽，深入内陆之后呢，由将与我省复杂的这个山地地形啊、西风带系统及冷空气多重叠加，进一步增强降雨强度。尤其是我省西部山区，台风外围气流遇到山脉被迫抬升，雨势呢也将成倍加剧。历史数据显示，远距离台风呢曾给我省带来过极端的暴雨灾害，像2012年的台风苏拉，远在千里之外，但仍造成了鄂西北单日降雨量超400毫米。像1994年的台风提姆啊，这个影响期间呢，像黄石、阳新单日降雨量是突破了500毫米，极端致灾风险咱们还是不容忽视的。所以说，最近2天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关注我们天气的一些变化。
1: 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也请各位听友及时的关注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以及新闻广播，我们会有一些应急的消息会及时的跟大家播报的，像一些重点的时段，还有我们的湖北应急预警呢，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跟大家播放。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1，我们的节目今天呢也要进入到尾声了。其实我们今天聊的是一些关于新闻以及关于我们的生活当中，像遇到一些大风天气该怎么办，还有我们具体的白海豚它的进程以及流程。其实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安全，保护好自己的人身财产。
0: 是的。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我们宜昌发布的台风白海豚应急救援处置工作的一些提示啊。这是在今天早间发布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啊。根据气象预测呢，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间接作用，宜昌呢将出现大雨、暴雨、局部大暴雨的天气，加之前期的这个连续性的降雨导致土壤的含水量趋于饱和，地质灾害和山洪风险呢将持续增强。8月10号呢，是应急管理局就发布了紧急提示，要求立足最不利局面，做足最充分准备，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而除了宜昌东站32趟列车临时停运，对8月10号以及12号途经宜昌东站的32趟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的措施以外呢，我们还要关注到宜昌公路全域排查3166公里的国省干线路网隐患。根据省市统一部署及要求，宜昌市公路系统提前对全市3166公里的国省干线路网隐患排查工作进行全域铺排，组织各

0: 县市区提前开展隐患摸底梳理，确保隐患提前清零。在物资和人力保障方面呢，全市已储备了防滑沙4892吨、沙袋2.9万个，提前集结应急器械615台套，应急人员880人，备足备齐抢险力量与物资，随时待命处置突发险情。
1: 同时呢，我们要关注一下国网宜昌供电公司的1000余名抢修人员，百余台抢险车辆向远安、夷陵、当阳等降雨量或将超150毫米的红色重点区域提前预支布防，发电车驻足毛坪、邓村等偏远的末端点位，把先复电后抢修、雨停水退、人进电通的工作要求呢落实到每一张抢险任务单，严阵以待迎战台风降雨。而宜昌供电呢已完成了临河干塔、低洼开闭锁、山洪沟道沿线设施的复排，发电车、照明车、排水泵结合台风白海豚路径来分段布防。
0: 我们今天同样跟大家分享我们在台风天的安全总则，那就是台风天、暴雨天，不侥幸不冒险，看预警避险地，提早提前防范更安全。在最近呢，可能由于受到暴雨影响呢，对我们的交通出行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在昨天，也就是8月10号到明天8月12号，整体上我们宜昌城区的道路路面可能都会面临着湿滑的情况，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出行的时候，请您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驾驶。
1: 是的，在夏天的时候呢，七上八下这个时节啊，就是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强对流的天气啊，暴风这些灾害性的天气发生。其实在遇到这样的情况，它还是有一些信号发出来的啊，比如说强对流天气，它的特点就是发生的很突然，变化的剧烈，破坏力极强。而当天空突然变暗，乌云压顶那种感觉，或者是你会发现突然电闪雷鸣，狂风骤起，出现这种冰雹或者是短时骤雨的时候呢，可能就说明这个强对流天气它已经来了啊。这个时候咱们要尽量的进入到室内或者是一些坚固遮挡物下来进行躲避，远离照明线路、高压电线、变压器。如果说像遇到龙卷风这样的情况，一定要远离门窗，到与其相反的方向的房间内抱头蹲下啊。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再去强风当中冒险的去开光窗户了啊，也千万不要站在这种空旷的高地或者是大树下躲雨，这都是很危险的。包括如果说您在遇到这个大风天气的时候呢，突发性也会比较强一些，高空容易有一些坠物的风险啊。大风天气它其实出现之前呢，有这个预报啊，这是一方面。其次呢，就是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树木摇晃都很剧烈，包括这个空中都会飘起一些它被它卷起的一些杂物啊，这个是一个危险信号。那遇到这样的天气的时候呢，我们也千万要注意关紧门窗，驾车的时候呢就要减速慢行，千万要注意横风的影响。横风在哪个时候会哪些地方很多，就是一些桥梁隧道啊，这种地方横风就要注意了。包括户外工作人员要立即停工，进入到稳固的建筑内来进行躲避，这时候就千万不要靠近一些这个高层建筑外墙啊，或者是广告牌，也不要走在高楼之间的这个狭长通道，这种地方呢就也会有风比较大的情况啊。所以说希望大家在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都要知道怎么来进行处理。同样呢，在这个山洪来到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啊，这种山洪它来的也很快，流速也很大，冲击力很强。其实山洪来之前也是有一些危险信号的，这个也真的是要提前告诉大家。因为这一次在上一周，因为宜昌的这一轮强降雨，在一些这个山区啊，包括一些高山爆干半高山地区，因为有人能够及时的发现，或者是及时的了解到它发出的一些危险信号，也是挽救了一些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啊。这个时候它的危险信号是什么，就是山沟里面水流突然变大，而且本来之前可能都是清水，突然它变浑浊了，然后你还会听到一些很异常的这种轰鸣声。
0: 是的，
1: 而且还有就是上游突然的降暴雨的时候，有可能就会发生山洪了，它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大的。
0: 所以在遇到山洪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立即向屋顶、山顶等高处转移，还有就是向洪流 流方向垂直两边的山坡跑，这时候我们一定不能向上跑或者垂直向下跑，我们一定要与洪流的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一定要选择高处跑。再就是要避开一切围墙等可能会被冲毁的地方。其次呢，一定不要往沟谷方向逃生，不要在低洼谷底躲避，也不要轻易的游泳转移。
1: 是的，也希望大家能够记牢记好这些啊，这个我们在这个汛期防灾的时候重点的一些内容，包括我们在城市里面啊，也要谨防一些城市内涝。就比如说我们路面有大范围积水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下穿通道、地下车库咱们就别走了，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些这个雨水倒灌的情况。那咱们要绕开积水路段，选择地势较高的路线，也要特别注意要远离一些这个路灯杆啊等一些电力设备。一旦室外积水漫到室内的话呢，一定要立即切断一切的电源和气源。这时候咱们就不要在立交桥、地下通道这样的地方走了，也不要到积水深度咱们不明确的时候啊冒险通过，这也都是很危险的。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平安度夏啊，大家能够记住我们这些灾害不发生当然是好的，但是一旦发生我们要知道怎么来紧急的处理。那北京时间的8:58，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和收听，我是丹雷，
0: 我是宇浩，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储能二级项目投产，宜昌新能源产业再添新动能；我市发布台风白海豚应急救援处置工作提示，立足最不利局面，做足最充分准备；全市矿山企业昨天已完成停产撤人；学校及培训机构今明两天停课。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宜昌东站32趟列车临时停运。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重金属部分指标领跑国际，从严监管儿童化妆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8月9号，储能新能源宜昌2期80吉瓦时锂电池项目正式投产。该项目采用行业领先的智能生产工艺，将进一步完善宜昌新能源新材料全产业链生态。
4: 在项目5号智能化无尘工厂，全自动产线正开足马力运转，铜箔在涂布机上匀速延展，真空注射针头快速完成精准夹注，高速机械臂以毫米级精度完成电芯封装，经过 AI 视觉检测系统逐枚检验后，合格电芯有序下线，全程实现高度智能化精准化生产。项目全部达成后，预计年产值超过220亿元，可创造6000个就业岗位。
5: 储能宜昌2期工程投产的全新一代588安时的锂电池，集多项技术于一体，是国内首超自动化程度最高、单个工厂采用了最新的工艺、最新的设备、

0: 也在产品的设计上不断地迭代升级，为未来的我们的这个产业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力量。
1: 储能新能源是国内锂电池行业的重点企业。2022年，企业与我市签订投资协议，布局锂电池生产基地。项目一期已于2023年投产，二期从开工到投产用时仅为10个月，比原定工期提前2个月。
0: 我们用10个月时间，建成了超过100万平米的厂房。这里去年这个时候还是山丘，还是鱼塘，这么大的工厂，我们用10个月时间就建起了投产，创造了行业史上的奇迹。宜昌的产业链、政府的这种工作效率，是推动我们二期快速落地、快速建成、快速达成的核心力量。
1: 工作效能来源于宜昌服务重大产业项目的制度保障。宜林区成立项目专班，实行清单化管理、节点化督办，31天完成2054亩土地征迁，40天完成场地平整，全流程审批时限压缩超过50%。与此同时，道路改造、供水提质、居民安置点建设等配套工程同步推进，全方位夯实项目投产运营基础。
2: 专班13名同志，每人包干一个责任区域，每天在工地上跑，梳理问题，建立清单，实行当日响应、当日处置、当日清零。截止目前，我们累计协调解决各类问题150多项。投产后，我们将积极争取各类惠企政策，协助企业招工引才、拓展市场，全方位赋能企业早日达产达效。
1: 目前我市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已形成覆盖新能源电池全生命周期的完整生态，电池托盘、结构件等零部件实现就近供应。储能二期项目投产将进一步壮大我市储能产业规模，完善产业链布局，助力宜昌在新能源赛道上实现新跨越。
3: 据气象预测，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间接作用，我市将出现大雨、暴雨、局部大暴雨天气。加之前期连续降雨导致土壤含水率趋于饱和，地质灾害和山洪风险持续增加。8月10号，市应急管理局发布紧急提示，要求立足最不利局面，做足最充分准备，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地要严格按照防汛救灾工作机制，进一步强化极限思维和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万全之策应对万一可能。要统筹调度辖区内专业应急救援队伍、行业应急救援队伍、社会应急救援队伍、基层综合应急救援队伍及民兵力量，确保人员到岗、装备上车、物资齐备。结合631临灾预警机制，第一时间下达备勤指令，针对可能出现的暴雨洪涝、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电力通信中断等险情，科学研判、精准划定高危点位，提前将救援力量、装备和物资前置部署，确保灾害不蔓延、不升级。要全面掌握辖区挖掘机、推土机、排涝车、发电机、照明车、帐篷、粮油、饮用水等救援装备、抢险物料和民生保障物资的存储点位、数量、性能及紧急联系人信息，切实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科学设置前置物资储备点，优化紧急调拨流程，加强运力保障，确保紧急情况下物资快速调度、就近取用。要全面开展卫星电话、370兆终端、北斗首置终端等应急通信设备的全覆盖呼点测试，明确保管使用 AB 诀，确保紧急情况下设备会用、能用、好用。组织开展 5G 单兵、布控球、无人机等外接设备与应急指挥网的联网测试，确保互联互通。与电信、电力等单位建立应急协同保障机制，加密电力线路巡检，在高风险区域前置便携的设施设备，确保3段极端条件下，通信网络和电力供应最大限度保持畅通。8月10号，记者从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全市矿山企业于8月10号17时前全面完成停产撤人工作，预计8月13号根据天气情况组织员工陆续返岗复工。据介绍， 市应急管理局提前发布防范工作提示，要求各地将台风气象信息点对点传达到所有矿山企业含尾矿库主要负责人，并督促提早做好防范准备。各矿山企业同步将预警信息传达至全体员工，开展防极端天气知识宣传，提醒员工大风暴雨期间非必要不外出，户外活动远离大树、电线杆等危险区域。按照要求，各矿山企业主要负责人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职责，组织研究防范应对工作。各县市区应急管理局督促指导企业做好隐患排查治理。台风白海豚过境期间，各矿山主要负责人需在岗调度，严格执行矿领导在岗代班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落实重大突发事件信息及时报告要求。如遇紧急情况，需科学有效处置，出现险情可能影响周边居民安全时，果断组织居民迅速撤离。市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8月13号企业返岗后，需严格开展隐患排查和安全确认，经矿山主要负责人审批签字后，方可恢复作业，确保台风过后复工安全有序。目前，全市矿山企业应急值守和处置力量已全部到位。8月10号是教育局发布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的紧急提示，全市学校及校外培训机构8月11号至12号停止线下授课。市教育局要求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各学校主要负责同志要坐镇指挥调度，下沉一线靠前督导，防汛责任人必须全员在岗在位，实行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制度，确保通信畅通，响应迅速。全市幼儿园、中小学校含中职学校校外培训机构8月11日至12日停止线下授课，不得组织师生返校集中自习、线下集体活动，对住校学生落实专人负责，做好学习生活安排，严禁学生外出校园。各在宜高校要加强对留校学生的教育提醒和安全管理，非必要不外出。市教育局要求各地各校要立即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校内建筑、电路设备、排水设施、校园周边防汛物资等进行逐一排查整改，压实岗位责任，落实闭环管理。要持续强化家校联系，压实家长监护责任，严禁学生在暴雨期间前往河道、水库、池塘、低洼积水区等危险区域。涉山涉水学校要紧盯前期摸排风险点位，落实巡查值守和应急措施，确保师生安全。

0: 8月10号，记者从宜昌东站了解到，根据台风白海豚最新的路径变化和影响情况，决定对8月10号至12号途经宜昌东站的32趟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为8月11号的第2274重庆北到江阴，第57上海南到重庆北 ，K 1257温州到成都西 ，K 1258成都西到温州 ，K 1153杭州到重庆西 ，K 1154重庆西到杭州 ，K 8051襄阳到宜昌东 ，T 50宜昌东到北京西 ，K 9314襄阳到深圳东 ，Z 333深圳东到成都西。Z334成都西到深圳东 ，Z220重庆北到福州 ，K503长沙到成都西 ，K504成都西到长沙 ，K536深圳东到洛阳。8月12号的 K1257温州到成都西 ，K1153杭州到重庆西 ，K8052宜昌东到襄阳 ，T49北京西到宜昌东 ，K932深圳东到襄阳。Z219福州到重庆北 ，K535洛阳到深圳东。铁路部门提醒，已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之日起至票面乘车日期后的30日内（含当日）通过12306网站（含手机客户端）办理退票，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原件到车站的退票窗口办理退票手续。以上退票均不收取退票费，请旅客合理安排办理时间，不必集中前往车站办理。据了解，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根据实时风速、雨量及灾害影响程度，动态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最大限度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具体列车开行信息，请广大旅客密切关注车站的公告，或通过铁路12306官方渠道查询，以便及时调整行程安排，避免耽误出行。受强降雨天气的影响，为确保广大游客的人身安全，8月10号，宜昌多家景区发布临时闭园通知。钱江画廊景区于8月11号至8月12号临时闭园，期间停止一切对外开放及园内经营活动。已通过网络预约购票的游客，可通过原购
1: 挡风正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来到新闻深一度，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日前发布了，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虽然听起来只是一个要求，但是这个要求的力度呢可是不小，它是一个强制性的国标，也就是说，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形式对化妆品的原料和产品的全链条提出了安全要求。这个不容商量的要求到底具体要求了些什么，有怎样的新变化，它具体将会从哪些方面来呵护你我的肌肤呢？记者采访了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和行业专家，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化妆品是群众日常高频使用的消费品，产品安全直接关系公众皮肤健康与切身权益。 随着美妆消费市场持续扩容，原料迭代、品类创新不断涌现，行业对安全底线、规范体系的要求也随之抬升，完善基础性、强制性标准成为统筹产业发展与消费安全的现实需要。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3: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元，同比增长 2.8%。 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2020年超过6000家。
2: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根据化妆品多方面的风险评估结果实行差异化管理，
4: 根据化妆品暴露途径、使用人群和作用部位等方面的风险差异，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新国标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限量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两个管控指标。
2: 如安辅东所说，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对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设定限量，同时要求耐热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均不得检出。安辅东表示，除了微生物限量指标，我国化妆品新标准在对比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4: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

0: 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1: 同时，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科学创新研究基地负责人郭建华介绍，我国新标准对化妆品中常见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明确提出限量值，这种做法也在国际上处于领先。
2: 对于化妆品中常见的有害物质， ISO 国际标准只提供了检测方法，并没有设定具体的限量值，而我国新标准具体规定了8种有害物质的限量，给公众提供了可以直接判定的依据，在国际上领先。
1: 儿童化妆品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儿童化妆品市场规模约为358亿，预计2028年超过450亿，增长率在7.5%以上，超过全球市场平均4%至5%左右的增速。安福东表示，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育阶段，他们的抵抗力低于成人。儿童化妆品大多数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接触时间长，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
0: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清国

0: 限量每克或每毫升产品不超过100个菌落单位，而我国新国标要求12岁及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均严格执行这一限量。
1: 此外，郭建华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的要求。
2: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镇等。
1: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3: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4: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3: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4: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3: 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5: 带您去浏览国内和国际，
3: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6: 潮中社24号，
3: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6: 半斤装蓝莓，
3: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7: 来到热点纵览，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2026年7月，受全球宏观形势、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涨跌互现。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8月10号，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全文面向社会公开，8月10号起正式实行。准则紧扣征兵工作履职关键环节，分为5个板块，确立5大职业要求，细化25条行为规范，引导征兵人员严守纪律、廉洁履职，打造持续打造风清气正的征兵环境。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强势，增势强劲。上半年，互联网广告发布收入6121亿元，同比增长25.3%，占全部广告发布收入的86%，数字媒介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记者8月10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公开征集2026年度计量支撑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项目。本次项目征集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集成电路、仪器仪表10大重点领域，聚焦产业链关键共性、计量装备研制、计量技术攻关与产业化应用，重点支持能够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国产替代、填补国内外空白的重大创新项目。香港天文台8月9号表示，截至当日下午3时30分，天文台录得的最高气温36.9摄氏度，是1984年有记录以来香港的最高气温。上水录得最高气温39.8摄氏度，是天文台自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2026年女子环法自行车赛当地时间8月9号在法国东南部城市尼斯落幕，来自荷兰的自行车车手德米·弗勒林夺冠，这是29岁的弗勒林收获的第二个女子环法自行车赛的冠军，她曾赢得2023年女子环法自行车赛的冠军。 瑞典卡罗琳医学院的

研究人员最新开发出一种靶向核糖核酸 RNA 技术，在胰岛移植前对胰岛细胞进行短暂的预处理，使其移植后能够更快地重建血液供应，并有望减少移植所需的供体胰岛数量。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信号转导与靶向治疗》上。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八月十二日八点到九点，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啊，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6: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如发现堤防裂缝、管涌、水库异常等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或119求助。风雨无情，防范先行，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看过了许多美景，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3: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

0: 因为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百忙当中来我们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最近可能天气会相对比较热，不过那儿还好，是高原，盛夏季节非常适合玩的一个地方。先介绍我们的嘉宾吧，我们的老朋友 NONO。节目一开始呢，先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呗。
1: 大家好，我是 NONO， 又来啦。
0: 哎，抬头看风景，这回一定要记住，抬头看风景 NONO 啊。
1: 是的，
0: 这一次呢应该是去云南玩了一趟，而且呢好像去的这个地方目前对于大家来说也都听说过，而且呢天生它就具有一种神秘感，倒不是因为它那个地儿，是因为它那个名字。首先说啊，去到的地方是玉溪，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在玉溪附近啊，或者拿玉溪作为它的起点，主要是要去到哀牢山。哎，怎么样，这三个字一出来，可能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就会突然觉得耳熟哈。那么哀牢山到底怎么玩？它其实是个自然保护区，那有很多有关哀牢山的传说。那这一个季节去到底应该如何玩耍，节目当中我们的 NONO 也会和大家聊到。那除此之外呢，当然去到云南的这个抚仙湖啊，还有周围的一些知名景区也都会去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色。另外从攻略的角度啊，这个什么时间去啊，怎么安排线路，我们也会和大家仔细聊。节目一开始呢，我决定先抛砖引玉哈，我先跟大家聊了，这会儿我现查的，就是有关哀牢山的几个这个名字的来历啊。首先第一个说法来自彝族，意为虎族，或者是猛虎栖息地啊，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另外呢，在这个傣族话里呢，它这个哀牢这个字儿啊，又直接被译成了部族首领、酋长的意思，而且呢是一种尊称。另外呢，还有一种说法是明清一代的地方志另有记载。在这个记载当中呢，其实这个哀牢山不叫哀牢山，哀牢山有一个相对比较怎么说，听来让大家比较安心的名字，叫做安乐山。但是呢由于当地的口音啊，还有当时的口耳相传啊，慢慢呢就把安乐这两个字啊说花了，就变成了哀牢山啊。接下来介绍了这个历史的知识，名字的典故，有请我们的 NONO 给大家介绍旅行的体验吧。首先那个地方是像说的那么神秘吗？到那下车一看。
1: 是这样哈，刚才听孝哥讲了这个哀牢山名字的由来，我对于哀牢山可能会觉得它更亲切更可爱了。
0: 哦，是吗？
1: 因为之前呢就是我这是第一次去哀牢山，虽然一直都很向往，但是各种错过一直没有去。但很小的时候听哀牢山这三个字，就会觉得它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就是神秘。
0: 对，
1: 令人心生敬畏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这次呢到这边呢是完整的把这个心生敬畏这个成语给淋漓尽致的给演示了一下。因为我们几个人一起呢，是第一天我到了哀牢山，然后我们是先选择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民宿住下了，然后早晨就可以看到云海嘛。然后呢因为天气的原因，云海是看到了，但没有就是它特别好看的时候那么壮观，但是也不错，还有日出。然后我想着天气还很好，我们就开车去哀牢山景区嘛。哀牢山是这样，哀牢山非常非常大，然后呢之前也出过很多比较传奇的故事，还有一些新闻，大家可能对哀牢山这三个字都不陌生。
0: 对吧？对。
1: 但是呢哀牢山呢它是这样，现在呢它真正开放的属于哀牢山景区的可以我们普通人进去游览的地方并不多。最著名的一个就是金山原始森林。
0: 金山原始森林，
1: 是的，
0: 就是开放了一部分呗。
1: 开放了一部分。然后我们呢早上看天气不错呢，然后就自驾去金山原始森林打算徒步一下。然后一直在走盘山路，路倒是很好走，就是弯路比较多。然后在快到这个景区门口的时候呢，就大雾弥漫，之前是阳光万里，大雾弥漫。然后呢到了景区，我们停下车下来的时候就开始刮风，然后一会儿又有点下雨，等于说就是风雨雾里。我们在奥兰山这个金山原始森林的门口就站了一会儿，后来大家就集体说 咱们到车里去找衣服吧，因为太冷了。
0: 哀牢山好像听人去过的听去过的人说是有这样的说法，说一天四季。
1: 是的是的，是因为我们早晨走的时候，那你看前后也不过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觉得

0: 气还不错，也不用穿很厚的衣服，然后到那儿以后就觉得不行，然后大家就把能穿的衣服都几层几层都叠加在身上，才开始进到这个金山原始森林。然后进到里面呢，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觉呢，就是像刚才说的那样，就是心生敬畏。因为进那儿的时候我还没有知道，还不知道它原来有安乐山这样的一个说法啊，然后一直觉得哀牢山就非常非常吓人，非常神秘的一个地方。然后大家
1: 吓人这个词儿用的很准确，
0: 对，非常吓人。然后大家都很小心，但是呢，到在里面走的过程中，也看到了遇到了几位星星点点这样的游客，然后大家的装备都很充足，在这边进行徒步。然后我们了解了一下，其实大可不必那么吓自己，因为呢，金山原始森林这边呢，它整个的一个步道呢是非常非常规整的一个环形步道，
1: 就是已经怎么说人工进行了布置，
0: 是
1: 布局
0: 有台阶
1: 啊，
0: 就按照这个山路的原本的地形，它是做了一个环形的，大家可以走的，就是你从起点转一圈就还可以回到起点，
1: 就不走回头路，
0: 不走回头路，而且你走不丢。只要你按着这条路走，然后你看路边会有很多那种就是提示你的警示牌，就不要往里进，然后里边危险或者怎样怎样，你一定要按着这个提示牌告诉你怎样你就怎样，你不要去跟人家较劲啊，我很厉害，我要往里走，千万不要抱着这样的想法，因为事实证明有很多人都是因为这样在里面出事的，
1: 遇到危险。
0: 对，里边为什么会遇到危险啊？因为在我看，我只是走了一个哀牢山外围的这样一个皮毛嘛，大家可以普通人都可以去的，也不需要多大的体力，它也没有多大的高高低低这样的台阶，就很轻松就能走完这一圈，大概两个小时左右吧，这样。然后呢，但是在我看来，可能你进去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感觉就是它里边的这个林木是非常非常的高大，然后而且很茂密，基本上就属于遮天蔽日的这种感觉。然后里边的所有的植物呢都是很丰盛，水分是非常充足，然后那个绿有深浅不一的好多种绿色，然后植物也很多，然后那种小动物不知名的那种小昆虫也非常非常多，然后里边的气候变化呢也是很快，比如说下着下着雨就开始很大的雾气，然后一会儿雾气就会散，你会零零散散看到点阳光，然后走着走着它又变了，这种感觉就是冷热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再加上它遮天蔽日，如果你往深处走的话，磁场会有一点点混乱。所以呢，这就是导致、
1: 真的会出磁场。
0: 对，因为很这个磁场混乱这件事情我没有亲身经历到，但是信号是没有的，是经常会有的这样。因为磁场混乱这件事是当地的向导告诉我们的，越是里边它可能磁场越混乱，然后再有呢，就是因为它常年都是这种高大的树木，它有落叶，也没有人打扫大山里面，然后它很多落叶呢在下面它其实都是腐烂的，然后上面一层你看着很好，但有些时候你踩进去可能一下就陷进去了，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呢这只是我接触的一点皮毛，可能更多的很多的状况是我们根本普通人没法经历到的，所以我

0: 片段可能你都会在眼前浮现，然后比如说像什么云南虫谷啊什么之类的绿野仙踪啊这种词哈，你脑袋里会浮现很多很多，然后就想象的空间特别特别足，而且你还会可能激发起你去认识各种植物，没有见过那种热带植物啊，这种可能这种兴趣会激发的很强烈。
1: 你到那地方就天然有好奇心，因为太多了。
0: 对，比如说什么红色的小蘑菇啊，然后像树叶一样的昆虫啊，就你根本就我们平常生活是根本看不到的。
1: 对对对，
0: 就你即便在那儿你遇到了，他们不说我都不知道那是个昆虫，就是一个树叶，就是这样子。
1: 就是信号的情况下，尤其是这个夏天，估计进了暑期，还有一波亲子游的朋友，如果带着孩子去，一是要给孩子做好心理建设，二一个呢，就是在手机信号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打开手机的什么识别功能啊，就让孩子一边在这个穿越的过程当中还能长点知识啊。
0: 是的，
1: 这是有关这个哀牢山的自然保护区其中一个原始森林，叫什么来着那名字？
0: 金山原始森林。
1: 金山原始森林的一个徒步攻略啊，聊得非常的详细了，包括时间段，包括你会看到什么啊，而且里面的这个所谓季节多变啊，一定要带足衣服，一定要留神。那接下来继续聊，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也适合徒步，而这个地方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就既熟悉又觉得更有安全感一点，茶马古道也是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哈，给大家聊了呗。
0: 是这样哈，刚才说玉溪的哀牢山，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我知道哀牢山，但是我很少会把它跟玉溪联系在一起。
1: 对
0: 吧，然后所以大家现在记住了，哀牢山在玉溪啊，云南的玉溪一定要记住。所以呢是这样，我觉得哀牢山，我刚才讲的金山原始森林是可以让你徒步近距离感受哀牢山神秘的这样一个地方。但其实呢我们在头一天晚上开车就已经住进了哀牢山了。那金山原始森林呢，它是属于哀牢山的一个景区，可以开放给普通人普通游客的。然后另外一个景区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茶马古道。那这边呢也是有简单的那种石步道，是原来茶马古道留下来的，可以进行徒步。它呢也是一个这种原始森林的感觉，但是和金山原始森林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树木没有那么
1: 遮天蔽日。
0: 对，一个是没有那么遮天蔽日，就是会让你觉得没有那么有自然感
1: 啊。
0: 我的意思是呢，它的树木可能会更凌乱一些。就特别像在以前很久以前很多商队都从那儿走过留下的印记那种感觉。就你能感受到，对，你能感受到它曾经应该很热闹，然后现在不用了，慢慢的凋零下来。就是会有故事性在里边。那不像那个金山原始森林可能就那种纯自然的感觉，让你心生敬畏。那这边呢会让你去想了解在这条古道上都发生过什么故事。那很久很久以前，大家就是把这边我们内地的这些盐呀、茶呀，通过马帮啊送到外边，然后再用一些马匹再运进来，就一直这样往来通商。那我走过一段以后，我在想，在这样的一条路上做的这样的一个通商，真的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因为它路并没有那么好走。
1: 对啊，对啊，就是原来我们经常老百姓互相聊天说的话，挣点钱容易吗？
0: 真不容易。然后呢？
1: 山高路远。
0: 对，然后除了这个茶马古道呢，其实它整个哀牢山呢地区，包括很多个可以游览的小景点啊，它都属于哀牢山这整个片区，包括我们在就离这个当地人，有人叫加萨，然后当地人都叫嘎萨，嘎萨镇。的时候呢，大概有路上大概有4-5公里的时候，就在那个省道上，然后旁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瀑布。那我们去的是6月底7月初那会儿吧，
1: 也算风水期了吧？
0: 还不算太风水期，但是它那瀑布已经很好看了。然后当地人说，如果是刚下过雨的话，那瀑布就像从天而降一样。它的典型的特点就是它就在省道公路边。然后你不用停车，你开车就直接路过。那也不是收门票的景点。然后呢它这个瀑布呢从上面倾泻下来以后从公路底下流下去。就等于说这条公路一面是倾泻下来的瀑布，另一面是流到下面谷地的一个河流。所以呢就这一个顺畅的操作下来，你从这开车过去的时候，你会觉得诶还挺好玩的。
1: 美。
0: 就是会你远远的看会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然后这个叫南恩瀑布。
1: 南恩瀑布，
0: 是的，是的，
1: 也是非常有名哈。
0: 对，也不用花钱的景点哈，你可以如果自驾到这儿，你可以停车。

0: 车，然后在这个公路的对面有一个小小的观景台，大家可以在那边看，也可以拍一些照片。
1: 对，
0: 然后
1: 也拍了。
0: 当然必须。然后呢，还有一个，如果在俄罗斯山，你想赏一些水韵，这属于一个地方。还有一地方呢，叫石门峡。
1: 石门峡。
0: 对，石门峡。然后这里面的水源呢，就是全部是属于发源在哀牢山。然后它里边有大大小小的瀑布啊，有一些潭水啊，然后特别适合夏天温度高的时候在里边游玩，就到里边的温度可能跟外边的温度大概会差个4-5度这样子，就里边很舒服，然后也不是那种就是让人看起来很神秘的地方，但是绿植非常非常的丰富，拍照也很出片，然后大家可以在那边走一走，然后玩玩水啊，就等于说其实整个哀牢山这样的一个片区下来呢，它会很立体。不是说我们所想的就哀牢山进不去，或者一进去就很吓人这种感觉，不是，它其实很平易近人，你可以体验到一个景区该有的很多个地方，比如说高大上的地方，比如说很亲民的地方，在哀牢山都可以体验到。
1: 等于你在落地玉溪之后一下子就住进了整个哀牢山景区。刚才你说到的这个花腰傣族的这个小镇叫嘎萨镇是吧，你在这儿等于是在这儿住了。
0: 对，然后那个花腰傣这个族群是属于这个云南玉溪这边，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民族，然后他们的服饰呢也是很好看，然后只是当时没有特别合适的服饰，如果有的话我都想穿体验一下了，就没有特别适合我的。它主要的一个服饰就是它的头饰和它的腰间的一些装饰，所以它叫花腰傣，就很漂亮，就穿在女生身上就感觉风情万种这个样子。然后呢，其实刚才提到住宿，就是我们第一天的晚上就直接上到了哀牢山比较高的一个地方，等于说顶端的地方，住在了一个民宿里边。它不属于哀牢山景区，但是它属于哀牢山片区外围，就是可以有人生存的地方，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
1: 就是在森林之外，
0: 对，然后那边是可以正好是一个顶端，你可以看云海。那如果你不想当然你住到这个地方呢，开车可能会比较累一点点，因为它很多盘山路要上去，这样
1: 就是在山顶。
0: 对，但是如果你不想住这呢，就可以住在山下的这个花腰田间这样的一个地方，它属于有花腰傣的聚集区，然后也开了一些他们民族的土长房的这样的民宿。
1: 土长房
0: 是
1: 啥意思？
0: 对，就是那种土制的他们民族的老式的房，大家可以看上去就是土和木头的结构这样的房子。然后里边呢还有一些小的博物馆，可以介绍这个花腰傣的这样一个历史的由来。然后还包括还可以做一些陶土，就云南当地的陶土的手作。还有一些关于非遗的一些刺绣。你在这边都可以体验到，
1: 就是在这小镇上。
0: 对，在这个小镇，然后都可以，所以就在这边。我刚才讲的是除了这些自然风景，人文风情它也很浓郁。所以可以在这边停个2-3天都是没有问题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4: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请密切关注台风预警信号，台风来袭时不要停留在危旧房屋、临时建筑等地，居家关闭门窗，加固空调室外机，收好窗台悬挂物品。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人员，请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
5: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 烈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7: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请做好强降雨防范措施，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及时清理排水管道，以防家中被淹。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些人唱着自己的歌，却无法拥有它，这听起来好像很荒谬，但我们在网络平台上已经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事件了。当歌手失去自己的歌，内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今天我们就来听听这些歌手的故事。

邓紫棋在15岁时和前公司蜂鸟音乐签下合同，把自己所写歌曲的音乐作品著作权以及录音制作权全都交给了公司代理。他在网络社交媒体上写下了一段话，15岁的那年，一个基于信任的签名却成了一把锁，锁死了我与自己的音乐孩子重逢的机会。一首歌的制作流程里会产生很多的版权，就像潮汕牛肉火锅店里的牛肉部位显示图，但是总的来说至少有两个，音乐作品著作权和录音制作者权。著作权保障词曲创作，录音制作者权保障的是我们听到的录音制品。根据邓紫棋和前公司的合同，她能够获得词曲创作的版税，也就是说当这首歌被播放被授权使用时，她可以分得她作为创作者的那一笔钱。但是呢，她却没有这首歌的词曲所有权。而且邓紫棋说这话的时候还在和前公司打官司，她已经多年没有收到版税了。举例来说，在和公司打官司期间，邓紫棋还在举办 I'm Gloria 世界巡回演唱会，演唱会开了100场，他就唱了100场的老歌《泡沫》，大概率是因为他合同里面保障了他作为歌手的表演权。但这个时候，如果有现场入坑的歌迷回去单曲循环了《泡沫》，那么这部分的收益全部归前公司所有。甚至在未来的谈判桌上，邓紫棋会因为大批歌迷入坑持续循环《泡沫》而带来的热度，被迫需要支付更高的金额才能重获所有权。所以对这批失去自己歌曲所有权的歌手来说，有时候不得不心痛地向粉丝宣布，请别再听我以前的歌了。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音乐产业现在的版权结构是如何将创作者剥离出他们自己的作品的。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当一个歌手失去了他自己的歌。2025年6月12号，邓紫棋的重录专辑 I'm Gloria 上线，是过去的12首旧曲的重录。此举正是为了解决她的版税问题。她呼吁所有听自己音乐的人都可以来支持这一张专辑，因为只有听她重录的版本，版税才归她所有，原版的版权价值才能贬值，而未来她也才能有更多的跟前公司的议价权。她在网络社交媒体上说，希望所有听我音乐的朋友能支持这一张 I'm Gloria 重录专辑，支持一位创作者奋力地重新发出声音，支持一位母亲竭力地把孩子寻回身边。这不是一个复仇的故事，而是一个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故事。在邓紫棋之前，苏打绿主唱吴青峰、泰勒·斯威夫特两位唱作人也在用推出重录专辑的方式保护过他们的旧曲。这三位唱作人所面临的困境不尽然相同，但是共同点都是因为早期签约时权力让渡条款导致版权被资本方控制。

2008年，吴青峰与林伟哲音乐社签订了词曲版权授权合约。到2018年的9月20号，吴青峰和林伟哲当面沟通，达成了结束合约，自己拿回歌曲版权的共识。但是在2019年，吴青峰参加湖南卫视歌手节目期间，林伟哲却指控他未经允许单方面蓄意隐匿创作歌曲，且未经授权私自演唱歌曲。按照林伟哲的说法，吴青峰的音乐作品著作权和录音制作权都在他的手里。于是双方随即开展了3年的诉讼攻防，两次关于词曲版权的审判，法院均判林伟哲败诉，但是在林伟哲注册的苏打绿商标这里却是林伟哲胜诉了，苏打绿只能以于丁密之名进行活动。2022年1月，苏打绿发布了同名专辑《苏打绿版》，宣布开启自己的专辑复刻计划。3月4号，吴青峰发布社交媒体，呼吁大家不要听苏打绿的歌，因为虽然苏打绿这个名字回来了，但是之前苏打绿版本的所有音乐母带权都不在自己手上，且被非法利用。可以的话，请大家别在所有平台上听旧版了，你的每一次收听都是助纣为虐，都是在给有心人士子弹想办法整我们。他没有展开说非法利用是什么原因，但是如果音乐母带版权不在他的手上，那么每一次收听都是在为林伟哲增加版税收入。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家中常备好移动电源、手电筒、口哨等应急物品，主动防范极端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3: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4: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3: 然后呢？
4: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话题，当一个歌手失去了他自己的歌会怎样呢？泰勒·斯威夫特倒是没有跟前公司对簿公堂，但是他的遭遇同样可以称之为背刺。2004年，年仅14岁的泰勒·斯威夫特与大机器唱片签约。根据合约的内容，大机器永久性的拥有着 Taylor 前六张专辑的母带权，可以理解为我们之前所说的录音制作者权。2018年，泰勒·斯威夫特合约期满，转签环球音乐。第二年，他就收到了一个噩耗，大机器唱片把他前六张专辑的录音制作者权卖给了经纪人 Scooter Braun。一个多年来在社交媒体霸凌且纵容自己旗下艺人也参与霸凌他的人。大机器唱片的创始人就这样背刺了泰勒·斯威夫特，而泰勒·斯威夫特选择的方式是正面硬刚。虽然暂时拿不回录音制作者权，但是词曲版权一直在他手里，他选择了重制，告诉粉丝前因后果，希望粉丝可以支持他。如果重录可以削弱旧版专辑的商业价值，就可以迫使版权持有者妥协，让自己坐到谈判的牌桌上。奇迹发生了，泰勒·斯威夫特重录的专辑都取得了良好的销售成绩。1989 Taylor's Version 更是达到了165万张的美国市场首周销量。这一成绩不仅超越了原版专辑，甚至超越了他当年发布的新专辑。这也是唱片行业前所未有的案例。泰勒·斯威夫特持续推进着他的重录计划，而 Scooter Braun 则转手出售了版权。终于，泰勒以 3.6 亿美元的巨资买断了自己的全部母带使用权，包括 MV、现场视频、未公开素材等等。即使版权被掌握在会给自己递刀子的人手里，但是只要重录，就有重上牌桌并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话题，当一位歌手失去了自己的歌，或者说唱自己的歌还要付钱，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Hey Jude 是披头士乐队的名曲，由成员保罗·麦卡特尼作词作曲，但是由于披头士当年混乱的授权，保罗·麦卡特尼至今仍未拥有这首歌的版权。每一次唱 Hey Jude， 他也要向版权方支付授权费。好消息是，美国1976年版权法赋予词曲作者在56年之后获得原歌的权利，之后在1978年法律又修改，如果作品是写于1978年之后，只需要35年后就可以获得原歌的权利。而这一切的源头是因为他和约翰·列侬在1963年在不了解合约的情况之下，就跟经纪人签了版权合约，任由对方买断了自己的版权。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时，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4: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3: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话题，当一个歌手失去了他自己的歌会怎样呢？海外音乐人或许是因为版权意识觉醒的比较早，通常很少有将自身词曲版权也同时卖给公司的情况。但是在中国，不少歌手在签合同的时候很容易一不小心就把自己的词曲版权也授权出去了。路虎就曾在《快乐再出发》节目中透露，他获得2007年《快乐男声》长沙赛区冠军后，公司给了他两份合同，他都没有多想，以为是冠军礼遇，当时内心还挺得意，到后来才意识到那是一份词曲授权合同。这意味着在与前公司签约期间，他创作的歌曲都以极低的价格一次性的卖给了公司，这些版权到现在仍然没有回到路虎的手里。2024年路虎上音乐节的时候，唱起了自己早年间创作的歌曲《十亿》，还要开玩笑的和大家说这首歌版权费很贵的。同样还有14岁写出《静止》的大张伟组建了花儿乐队，一家公司支付了10万元与他们签约合同，但是直到解约时，大张伟才发现，不仅在这家公司发行的歌曲录音制作者权不归他所有，甚至连音乐作品的著作权都是公司的。后来成名之后，他曾经尝试去沟通是否可以授权演唱，公司开出了天价。后来大张伟在节目上重新编曲，公司还追到了流媒体平台，要求下架这首歌，逼得大张伟发微博大骂，该告我的请告我，该讨厌我的请讨厌我。还有我最开始公司的那个老板，我对您是有一生的发掘感恩，但我们花儿解散演唱会要出 DVD， 我们都解散了，想出版两首以前的歌缅怀一下，你开天价。我后来想通过节目重编曲再纪念我的青春，你逼着音乐网站下架我的歌曲，怪我自己14岁时是傻子，自己活该签了那么多不平等合约。您也最好告我，告得我连演唱会也唱不了那些歌，我不唱我就放伴奏，我让观众唱您还管得着吗？您放心，我不会跟你商量多少钱买回来，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因为归根到底那些歌是我写的。

从这些例子不难看出，很多歌手都是在自己还未成年的时候就和公司签约。与未成年人签合约时，通常都需要监护人在场，但是监护人也未必有清晰的法律认知，很容易被各种因素干扰。比方说，邓紫棋就说，当年15岁签约的时候，母亲不懂英文，但公司却给了一份全英文合同，全凭口述告知内容。还有一些歌手，则是感念于大家的知遇之恩，就与恩人轻易地签了合同。吴青峰与林玮哲签约时，看他多少还有些光环，因为他曾经参与自己最喜欢的女歌手之一杨乃文的专辑。而路虎签完之后，甚至都不太好意思告诉大家，他以为这是节目组对他这位冠军的特殊优待。而在这之后，公司却往往会利用他们这些心理进行进一步的压榨。邓紫棋曾经透露，公司未经他同意就抢注了邓紫棋和他的英文名 GEM 的商标。吴青峰和林玮哲闹翻的导火索，也是林玮哲想与吴青峰再续约而不得，又发现他在节目里唱了自己不知道的歌，进而指控他隐藏创作。上述这两个坑是到今天，即便已经有诸多案例在前，依然难以避免的。但是关于社交媒体诞生前的录音制作者权，是否还应该像之前所描述的作者那样一次性的卖断给公司，在当下仍然是一个值得商讨的事情。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所说到的歌手，几乎都是成名于流媒体音乐和社交媒体出现之前的年代。在这个阶段，音乐收益主要集中在唱片销量、演唱会和授权三大块，曝光渠道基本上只靠宣传期大量上传统媒体和线下表演，因此艺人对公司的依赖性比较强，一次性的把录音制作者权，甚至是自己的音乐作品著作权交给公司，是一种用资本换发行的逻辑。但是到了现在，音乐生命的周期是被拉长的，不仅限于宣传期，还拥有多种渠道，可以多次爆红，比方说短视频、流媒体、音综授权等等。过去依赖公司做推广，但现在歌手们可以自己开直播、发短视频、发社交媒体，有更多的方式可以宣传自己。而在流媒体和社交媒体上的曝光，也决定了录音制品带来的播放收益是更高、更长久的。这个时候，如果歌手再选择一次性卖断，相当于是放弃了歌曲后续的长尾收益和自己的高溢价价值。版权价值体系在当下到了被重估的时候，歌手也需要坐上牌桌，摊开那张像潮汕牛肉部位图般细致的版权图，一步步地算清楚，保障自己作品的收益，才能为自己未来的创作提供更大的保障空间。只要有更多的歌手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么前辈们的抗争就是有意义的。泰勒·斯威夫特在拿回自己的版权之后，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段长文，陈述自己的心路历程。长文的最后他说，我也因这段旅程激发了行业内外的对话而备受鼓舞，每一次新艺术家为了争取拥有自己的主权而重新谈判合约时，我都深深地体会到这场抗争的重要意义。吴青峰在和林玮哲打官司之前，也曾经问律师能不能干脆认输赔钱，就当花钱学教训了。但是律师却说，你是第一个唱自己的歌被告的，没有潜力，如果你不力争到底，你会害到以后有一样遭遇的创作者。所以至少现在有更多的歌手意识到了自己有哪些权利是不能够被让渡的，因为一旦让渡，就连巨星都要抗争好多年。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是当一位歌手失去了他自己的歌。感谢收听，我是一丹。

0: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台风来临时，请不要在玻璃门窗、危棚建屋、临时建筑物附近逗留，不要在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行走时避开靠河、湖海的陆地。
2: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3: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广大群众往返山区公路、林崖路段时，请高度警惕边坡坍塌落石风险，发现坡体异响、孤石欲坠、泉水突变浑、树木歪斜，需立即撤离至开阔安全地带。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 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听梁咏琪《爱的代价》。

梁咏琪的爱的代价，其实这首歌呢也不是他的原唱，最早一版来源于张艾嘉，这首歌是滚石老大哥李宗盛来创作，当时发行之后作为了一部电影主题曲，后来作为刘若英主演的电视剧《粉红女郎》的插曲，当然还有好几个版本，比如说李宗盛唱的，李宗盛最爱的小徒弟梁静茹在演唱会上的版本，但在李宗盛眼里这首歌并非情歌，而是他写给姐姐的专属歌，所以这个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与爱情无关。

信有时候人真的不能太去较真，很多时候你生气是因为太钻牛角尖，你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你就觉得对方是有意义的，其实往往事情过去了很久之后，你再回头想一想，会发现其实就是那么丁点大的事情，却让你气急败坏，并且当时的自己就很在意某个点，但是那个点呢，并不是对方在意的，所以你们的点碰不到一起，一个完全没感觉，一个气得要命。其实如果是两个世界观生活观完全不一样的人，在讨论同一件事情上，都会出现不同的看法和观点，很难达成一致的，那你何必去置气呢？来听梁维音《那女孩对我说》。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 Eason， 相信你的人。
2: 我的脑海里有许多美景。

你有起床气吗？我真的是有，尤其是早上没有睡饱的时候被刺耳的声音叫醒，所以我设置的铃声都是非常治愈系列的大自然声音。哎，我真的有发现大自然声音好神奇，它会让你自动分泌多巴胺和内啡肽，不管是睡前听还是早上起床，你听一听这样的声音，你的状态就会非常的好。如果大家有睡眠难问题，真的可以尝试一下我刚说的这个大自然的声音，一定可以让你自动的生成很多的多巴胺，试试看咯。下一首歌来听蔡淳佳，有一天我会。

前面说到起床气，如果你也有啊，教你几步赶走它。第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戒掉晚睡强迫症。研究证实，如果一个人的睡眠不足7个小时，人就会处于一个容易激动和易怒的状态。所以无论你是几点睡，想要第二天状态心情好，一定要保证7个小时的睡眠。第二呢，睡前可以把第二天的事情都在脑子里面梳理好，比如说早上出门的穿搭、早餐吃什么，还有工作的一系列安排等等。这样的话呢，你睡得更安心，早上起来也不会焦虑。第三，就是起床之后拉开窗帘，感受一下外面的阳光。当然也可以跟我一样，就拉一层薄薄的纱帘，早上呢也能自然被光照醒，也不错。然后刷牙的时候听听歌、听听新闻，都是可以为你这一天补充能量的事情。最后快速的给自己做一份早餐，满满能量的出门。明天早上就这样试试看吧。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你多久打理一次自己的冰箱呢？我的话大概是两周一次吧，理由是因为我两周去一次超市，买一大堆的蔬果和菜回家，然后两周之后会清理一下。不过我不会在冰箱当中放一些蔬果盒子，很多人用湿抹布把它擦一擦就放进冰箱，以为没有残渣就可以了，但实验表明这样只会把细菌扩散到果蔬盒的每个角落，细菌可能会在短时间之内增长到30到700倍。用水擦拭后呢，然后在果蔬盒内喷一些酒精消毒，或者直接用酒精棉擦拭，这样也可以消灭细菌。但你不觉得很麻烦吗？干脆就不要放盒子就好了呀，有规律的摆好不就行了吗？反正我是这样做的。

熬夜后最好的补救措施当然是补觉，但补觉的正确姿势不是第二天早上赖床，而是通过睡午觉补回来。网络上有一个词叫做错峰起床，别人睡了你还在熬夜，别人起了你还在补觉，你每天都是这样错峰打卡吗？但我还是不太建议这样啊，偶尔一两次没有问题，但是长期以往，这样紊乱的生物钟会让你身体还是会多多少少出一些毛病。还是那句话吧，少熬夜，你又不是超人，还需要照顾自己。接着来听下一首歌，李宇春《Why Me》。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周杰伦《印第安老斑鸠》。

这首歌是周杰伦看完成龙的电影《西域威龙》之后有的灵感。他说他看完电影之后呢，就用黑色幽默的歌词把印第安老斑鸠的曲创作出来，然后再把黑色幽默的词抽出来，再让方文山重新创作歌词。感觉在创作这个事情上来说，这两个人这对黄金搭档真的做到了无缝链接。就像是方文山他和歌迷说的，有一些歌真的开心就好。他们已经到达了一种音乐的最高境界，就是玩音乐，终于是可以玩音乐了。下一首歌，刘若英、黄立行，《分开旅行》。

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戴佩妮的时间快转，这个歌呢是佩妮在02年的时候，当时她也是刚刚迎来自己的事业小巅峰，那时候你要的爱成为了大热剧流星花园的片尾曲，随后02年又趁热打铁发了一张，她的作品很多部分都是自己来创作完成，这也是她和其他流行女歌手最大的不同，很多故事都是来自于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就像是在写一本人生传记一样。我觉得作为歌手，当自己的每张专辑都是关于自己的人生故事的时候，我觉得也实现了作为歌手的最大意义了吧。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请密切关注水利和气象部门发布的山洪灾害、暴雨洪水预警信息，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立即撤离，听从安排，不贪恋财物，不擅自返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2: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4: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强降雨来袭，请远离河道、水库、山塘、涵洞、地下车库等危险区域，不要强行趟水。驾车遇到积水，不要硬闯，请果断弃车撤离。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5: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6: 哇，现在把花美了，我一写我也高完了。
0: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7: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3: 民生直通车，
8: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3: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9: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台风白海豚登陆，宜昌今夜起风力增强，宜昌多家景区将临时闭园，宜昌城西高速公路建设用地正式获批，东风渠灌区防溺水设施上新，织密立体安全网，宜昌市游泳馆试营业，引入 AI 技术防溺水，手机就能够借轮椅，宜昌共享辅具线上平台试运行，赛事引流业态留客，兴山以凉谋热，赋能乡村蝶变，七星台镇蔬菜丰收，每天先发全国。新政速享将关注贴贴计划启动申报，青年创业项目最高可获20万元补贴。国家数据局印发指引，为数据出具身份证明。热点快评您将听到暴雨中的担当与守望。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0: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1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0: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3: 据中国气象网信息，8月9号17时30分，白海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945百帕。白海豚登陆点与之前台风巴威一样，登陆强度略强于巴威。登陆不等于结束，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风雨才刚刚开始，后期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的降雨系统叠加，给我国东部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 预计九号到十二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湖北中东部、河南中东部、山东中西部、河北大部、北京、天津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河南北部、河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100到300毫米，浙江北部和东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河南北部等局地350到500毫米，个别点可超过600毫米。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8月10号9时13分发布了重要提醒，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预计10号到12号，我市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最强降雨时段在11号凌晨到夜间，过程累计雨量东部和北部60到100毫米，其中远安、夷陵、当阳局地可能超过150毫米，其他地区40到6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30到70毫米，阵风6到8级，局地9级，建议防范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及城乡积涝等风险，做好中小型水库塘堰安全度汛工作，并且还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

受台风外围气流影响，预计今天到明天，我市大部地区将出现4到5级偏北风，阵风6到8级，局地9级。东部平原、沿江河谷及高海拔地区风力加大，请市民朋友加固户外设施，防范高空坠物，注意防范大风对交通、航运、建筑施工、旅游、农业等的不利影响。受到强降雨天气的影响，为了确保广大游客的人身安全，8月10号，宜昌多家景区发布临时闭园通知。清江画廊景区将于2026年8月11号到12号临时闭园，期间停止一切对外开放及园内经营活动。已经通过网络预约购票的游客，可以通过原购票渠道申请全额退款。景区咨询电话0717-541-8888。三峡奇潭景区将于2026年8月11号临时闭园，开园另行通知，请广大游客相互转告，合理安排游览及溪降体验。景区咨询电话0717-759-1111-187-2727-9977。三峡人家景区将于8月11号、12号临时闭园，并且根据气象情况适时调整。已经通过网络预约购票的游客，可以通过原购票渠道申请退款。景区服务热线0717-885-0588。三峡大瀑布景区将于2026年8月11号到12号临时闭园，期间停止一切对外开放和园内经营活动。景区服务热线0717-7680-747-1317-7078-9996-158-7159-7010。车溪民俗旅游区8月11号、8月12号临时闭园暂停接待。在8月10号，大型行进式的山水夜游演艺秀《梦回车溪》暂停演出。长江夜游8月10号到8月11号停航，两坝一峡、三峡深船机等等相关的游船产品8月11号到8月12号停航，请各旅行社和游客朋友及时取消已经预定的相关产品计划，并调整行程，系统计划无损退订，费用将会原路退回。24小时咨询电话0717-691-0001。东方年华景区将于2026年8月10号18时至8月12号24时临时闭园，暂停所有接待服务及游览观光活动，请广大游客朋友们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团队咨询电话0717-4480-999-176-2178-4577。三峡明翠谷景区将于8月11号到12号临时闭园，请广大游客朋友注意调整行程安排，避免跑空。已经于线上购票的游客，请在线申请退款。咨询电话0717-667-3988。清江方山景区将于2026年8月11号、12号临时全面闭园，暂停一切游览接待工作。景区咨询电话0717-6988-212-6988-313。柴埔溪大峡谷景区将于8月11号、12号临时闭园，已经通过网络预约购票的游客，可以通过原购票渠道申请退款，请各位游客及时的调整出行计划。景区咨询服务热线0717-5829-888。同心花海景区将于8月11号、12号临时闭园，并且根据气象情况适时调整。已经通过网络预约购票的游客，可通过原购票渠道申请退款。景区服务热线0717-4320-123。8月7号，记者从宜昌市交通运输局获悉，宜昌城西高速公路项目建设用地经国务院同意，正式获得自然资源部批复，标志着城西高速项目建设用地取得关键性突破，为工程全线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前，项目已经于2025年6月取得先行用地批复，375亩先行用地及时交付。南京关长江大桥、白马溪特大桥、安子溪隧道等5处控制性工程先行开工点顺利推进。目前，南京关长江大桥已经完成城台首层浇筑，安子溪隧道有序掘进，全线将进入大规模施工阶段。宜昌城西高速起于夷陵区小西塔街道，接 G42 沪蓉高速，止于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高家堰镇，接 G50 沪渝高速，线路全长46.8公里，概算投资约152亿元。项目采用设计速度100公里每小时，双向6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

0: 设计划在2029年9月份建成通车。项目建成以后，宜昌中心城区高速环线将由 C 变 O， 实现城市快速路与高速公路的高效衔接，对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入汛以来，东风渠灌区水位波动频繁，叠加暴雨等极端天气影响，渠内水流湍急，渠壁陡峭湿滑，汛期安全考验重重。为切实保障沿线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东风渠21公里的民渠段全面升级防溺水物防设施，织密防溺水立体防护网。
1: 8月6号，在夷陵区东风渠大中坝段，东风渠灌区工作人员正在用铁质围网封闭下渠步道，通过物理隔离措施，减少周边群众靠近危险水域的可能。
2: 渠壁比较陡峭，然后流速比较快，我们下渠步道的封闭也是为了杜绝居民在渠边进行取水可能造成的一些安全隐患。一共封锁了18处下渠步道。
1: 在21公里的渠道沿线，已经设立了46处防溺水4个一点位，包含1块警示牌、1个救生圈、1根救生绳和1根救生杆。针对岸边悬挂救生绳、易打结抛不远的弊端，总干渠管理处利用矿泉水瓶自制救生抛瓶，在发生险情时，岸上救援人员可将其精准抛投至落水者身边进行施救。此外，管理处还完善落水者的自救措施，在高风险渠段内新增12根斜拉式救生绳。
2: 斜拉式救生绳当中也配备了一个红色醒目的救生浮球，如果一旦有人落水，方便于他进行抓握自救，然后避免他飘向下游。
1: 从物理隔离的围网、醒目的警示标识，到巧思改造的救生抛瓶，再到取水中的斜拉式救生绳，东风渠灌区不断细化防控举措，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2: 持续开展防溺水隐患排查及设施巡检，以更高的标准、更实的举措，持续保障灌区人民的生命安全。
0: 8月8号，新建成的宜昌市游泳馆开始试营业。作为宜昌市体育公园三期工程，该馆总建筑面积5746.01平方米，主泳池约1300平方米，戏水池约200平方米，是全市首家引入智能 AI 入场系统、 AI 防溺水系统的游泳馆。
1: 新建成的宜昌市游泳馆位于体育场路21号，试运营首日就吸引众多市民前来尝鲜。
3: 刚刚早上过来的，7点半洗。
4: 环境啊，然后水质也可以，对周边的一些居民也蛮方便的。
1: 记者看到游泳馆大厅干净整洁，舒适的沙发休息区可供市民休憩，泳池区域功能划分明确，设有标准国标泳池和儿童戏水池，兼顾了专业训练与亲子戏水的多元需求。值得一提的是，该馆是全市首家引入智能 AI 入场系统与 AI 防溺水系统的游泳馆。
5: 我们馆内一共有12名救生员，是远高于国家标准的，而且馆内配备了智能化的 AI 防溺水系统，每个救生员都会配备手环，当游客在水面发生12到30秒的静止时，手环就会发出报警，提醒救生员及时观察水面的情况，如果一旦真的出现溺水，就可以及时的救援。
1: 据悉，该馆常规票价为每人次40元，除了在全民健身日开放免费名额，平时也会设置免费时段和惠民政策。
5: 除开7、8、9月的暑期高峰以外，我们周一到周四早上免费提供100个游泳的名额，大家在线上进行预约。在7、8、9月份的高峰，我们对学生也有游泳优惠及20块钱的半价票。
0: 为了确保水质的清澈洁净，宜昌市游泳馆采用24小时水循环过滤与消毒系统，每天开展3次水质监测。昨天记者从宜昌市残疾人康复中心了解到，由该中心打造的共享辅具线上平台正式投入试运营。全市有辅具使用需求的残疾人及普通市民，通过手机即可线上申请使用轮椅、助行器、曳拐等等康复辅具。 共享辅具线上平台设置了清晰规范的操作流程，保障公共资源精准惠及刚需人群。持有有效残疾人证的宜昌市常住居民上传证件照片即可以申请。因为意外受伤或术后恢复需要短期使用辅具的市民，提交二级及以上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有效身份证件，同样具备申领资格。共享辅具线上平台操作流程：第一，微信小程序共享辅具服务注册登录，选择辅具申请；第三，签署个人协议；第四，平台完成初审；第五，在线支付押金；六，平台完成终审；七，线下门店领取辅具。如果需要线下申请，可以携带相关的证明材料前往宜昌市残疾人康复中心直接办理。避暑游呢是暑期的消费热点，兴山县榛子乡握紧了手里的22摄氏度生态王牌，以田园跑、网球赛等等体育赛事。

国家数据局重点开展了三方面的工作，上线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有序开展数据产权登记工作，及时总结数据产权登记落地情况，加强试验任务。

0: 动人心的是普通人之间的守望相助。山体滑坡在即，长阳村民向波和妻子逐户拍门呼喊或者打电话提醒撤离，让十名村民全部安全避险。货车司机赵永杰冲进积水扶起摔倒女子，又折返推车。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普通人，让善意跳出纸面，化作伸手相援的实际行动。这些平凡的逆行背影呢，正是城市最珍贵的精神底色。更深一层看，政府的担当与市民的善意并非是各自孤立，而是一张紧密交织的守护之网。基层干部的应急处置与市民间的守望相助无缝对接，普通市民见义勇为施救，过往车辆主动避让，交警、市政等部门迅速跟进疏导排涝，这些瞬间都是制度效能与群众力量同频共振，让这座城市的温度可触可感。评判一座城市的底色，从来不是看高楼林立的繁华，更要看风雨来袭之时的处置能力。不只看案头完备的应急预案，更要看危难关口，每一个环节能不能够跑在险情前面，每一双手愿不愿意伸出来。暴雨过后，这些温暖的瞬间会长久留在人们心中，他们让我们相信，无论风雨多大，这座城市总有光。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其他节目。再会。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如发现堤防裂缝、管涌、水库异常等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或119求助。风雨无情，防范先行，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
3: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6: 加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降雨期间及雨后三天内，地质灾害风险持续高位，非必要不走山路，不停崖下，不穿沟谷。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5: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入伏之后，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到了，全国多地都开启了蒸烤模式。那每到这个时候，就有人高喊说，我的夏天全靠空调、 WiFi、 西瓜续命。其实在纳凉消夏这件事情上，文人作家的办法是又丰富又有趣，比空调、 WiFi、 西瓜可有意思多了。那今天我们就一起在文字当中欣赏消夏36计。说到听蝉，作家三毛还曾经为夏天的蝉鸣挥洒笔墨，留下了一段惬意悠游的文字。今天我们一起来读夏。

春天像一片巨制的骈俪文，而夏天像一首绝句。亦有许久未曾去关心蝉鹰，于是夏天什么时候跨了坎进来，我并不知道。直到那天上文

些时刻的时候，突然四面楚歌，鸣金击鼓一般，所有的蝉都同时叫了起来，把我吓了一跳。我提笔的手势搁浅在空中，无法评点眼前这看不见摸不到的一卷声音，把我整个心思都吸了过去，就像铁砂冲向磁铁那样。但当我屏气凝神正听得起劲儿的时候，又突然不约而同的全都住了嘴。这蝉又吓我一跳，就像一条绳子，蝉声把我的心捆扎得紧紧的，突然在毫无警告的情况下松了绑，于是我的一颗心就毫无准备地散了开来，如奋力跃向天空的浪头，不小心跌向沙滩。夏天什么时候跨了门槛进来，我竟不知道。是一扇有树叶的窗，圆圆扁扁的小叶子像门帘上的花鸟画，当然更活泼些。风一泼过来，它就唰的一声晃荡起来。我似乎还听见嘻嘻哈哈的笑声，多像一群小顽童在比赛荡秋千。风是幕后工作者，负责把他们推向天空，而蝉是拉拉队，在枝头努力叫闹，没有裁判。我不禁想起童年，我的童年，因为这些愉快的音符太像一卷录音带，让我把童年的声音又一一捡回来。首先捡的是蝉声，那时最兴奋的是不是听蝉，是捉蝉。小孩子总喜欢把令他好奇的东西都一一放在掌中赏玩一番，我也不例外。念小学时，上课分上下五班，这是一二年级的小朋友才有的优待，可见我那时还小。上学时有四条路可以走，其中一条沿着河，岸边高树浓荫，常常遮掉半个天空。虽然附近也有田园农舍，可是人迹罕至，对我们而言真是又远又幽深，让人觉得怕怕的。然而一星期总有好多趟是从那儿经过的，尤其是夏天。轮到下午班的时候，我们总会呼朋引伴地一起走那条路，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了捉蝉。捉得住蝉，却捉不住蝉音。夏乃声音的季节，有雨打，有雷声、蛙声、鸟鸣及蝉唱，蝉声足以代表夏，故夏天像一首绝句。绝句该吟该诵，或添几个衬字歌唱一番。蝉是大自然的一对合唱团，以优美的音色、明朗的节律吟诵着一首绝句。这绝句不在《唐诗选》，不在《宋诗集》，不是王维的，也不是李白的，是蝉对季节的感触，是他们对仲夏有共同的情感而写成的一首抒情诗。诗中自有其生命情调，有点近乎自然派的朴质，又有些旷远飘逸。更多的时候，尤其当他们不约而同地收住声音时，我觉得他们胸臆之中似乎有许多豪情悲壮的故事要讲。

0: 也许是一首抒情的边塞诗。晨间听蝉，响气高洁。蝉该是有翅族中的隐士吧，高居树梢，餐风引露，不食人间烟火。那蝉声在晨光朦胧之中分外清逸，似远似近，又似有似无。一段蝉唱之后，自己的心灵也跟着透明澄净起来，有一种何处惹尘埃的了悟。蝉亦是蝉，午后也有蝉，但喧嚣了点儿，像一群
1: 更是抚慰了燥热的心。而郁达夫在《北平的四季》里写道，夏天最惬意的事就是躺在葡萄架下的藤椅上，喝着冰茶雪藕，听着蝉鸣与古词，一下午的时光便在闲散中悄然划过。这些文字读来仿佛暑气都消减了几分，建议大家也不妨可以效仿古人，在忙碌之余寻一处阴凉，捧一碗清甜，哪怕只是发一会儿呆，也能够让夏日的节奏慢下来，让心静下来。除了饮食与自然之趣，文人们也讲究心静自然凉的境界。汪曾祺在夏天里写栀子花，香得胆都胆不开，写晚饭后在竹床上乘凉，看星斗满天，字里行间没有抱怨暑热，只有对生活细碎美好的珍视。而苏轼被贬黄州时，在鹧鸪天中写下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一场夜雨带来的清凉，被他视为浮生中难得的馈赠。而这让我们明白，真正的消夏不仅是身体的凉爽，更是心境的平和。当你不与暑热较劲，反而能够在一阵风、一片云、一场雨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从容。这个夏天不妨放下手机，拾起一本书，在文字里寻找属于你的消夏三十六计。无论是读一首古诗，品一篇散文，还是静听自然的声音，都能让眼下多一份雅致与从容。而说到用声音去品味文字的美好，我想要再次打开这一份邀请。这个夏天除了自己读书，还有另外一种方式能够让文字变得更生动，那就是把它读出来，分享出去。如果说您家里有4到14岁的孩子，热爱表达，喜欢朗读，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有机会来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想象一下，当孩子站在话筒前，用自己清澈的声音读出三毛笔下的蝉鸣，读出汪曾祺笔下的花香，读出苏轼笔下的雨声，那不仅仅是朗读，更是一种成长，是自信的萌芽，是表达力的绽放。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3: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劣天气尽量不外出，坚决远离危旧房屋、在建工地、施工围挡、脚手架、塔吊及大型广告牌，切勿在此类区域停留避雨。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5: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请密切关注水利和气象部门发布的山洪灾害、暴雨洪水预警信息，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立即撤离，听从安排，不贪恋财物，不擅自返回。
6: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7: 寻宝护宝藏宝，
6: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7: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6: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7: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8: 这不媚俗，不泥古，更不为了金钱呀随波逐流，为了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他呀曾经面壁10年，潜心于大写意的艺术。他诗古啊不泥古，把任伯年的色彩、吴昌硕的笔墨、虚古的表现形式融为了一体，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一种啊大气厚重、淳朴自然的艺术风格。他呢就是已故的著名大写意书画家周之林先生。作为一位画坛的隐者呀，周之林呢曾经长期在燕京书画社潜修艺术，尽管啊成就卓著，但是呢并不为很多人所知。著名作家刘一达曾经花费4年时间写作周之林传记《上演》，让人们呀感受到了一位真正艺术家的风范。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就让我们通过刘一达先生当年的文章，跟大家一同啊感受周之林先生的水墨人生。关于周之林先生面壁十年力求突破的故事啊，出自刘一达先生所著的《老根人家》一书。这篇文章啊写于2004年，当年呢周之林先生还健在。下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9: 周之林的放荡不羁、不随波逐流的性格，以及他做出面壁十年的惊人之举，与他个人的经历很有关系。很多人以为周之林是从胡同里出身的一介寒士，他在胡同里生活了许多年，这没错，但他的家学渊源也是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才子。他的祖上是河北保底的名门望族，曾祖父周汝镇， 是清末进士，曾任山东沂水县令。他为官清廉，卸任时全县百姓洒泪为之送行。周之林的祖父周庸曾任清末大理寺的高等秘书长。周之林四岁丧父，在祖父身边长大。祖父周庸虽然没当过大官，但书法很好，在京东很有名气。刘一达曾随着周先生到他的老家河北宝坻造访过，在一个老乡家里看到了当年周庸写的对联，楷书写得相当见功夫。周之林和哥哥周之柱受家庭熏陶，从小就勤奋好学，支柱后来成为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高材生。周之林五岁就跟祖父习字，十岁以后开始学画，他的绘画灵感来自于母亲冯少华。冯少华是普通的农村妇女，但心灵手巧，虽然没有文化，但在枕头上、衣服上绣的花栩栩如生。他绣花不用打草稿，全凭脑子里的印象。周之林说，母亲是自己第一个启蒙的老师。他对绘画艺术领悟很高，因为从小在农村长大，儿时整天在河边树林捕鱼捉鸟，对大自然的万物万事有着独有的灵感。1959年他来北京上中学，在念初中的时候居然在学校搞了个小型画展。当时他的志向是考中央美院，但是他的画无规无矩，自然考试落榜。从此以后他开始了漫长的刻苦自学。他曾经想拜个老师，当时朱市口有个老画师正招徒，周之林拿着自己的画去求师。老先生看了他的画说，你的画已不是一般的水平了，我教不了你。那年他才14岁。从这之后他每天坚持作画几十幅，然后从中挑出几幅画的

李可染曾跟周之林论画，他说画画要一慢二重。我自己不是聪明人，但是一个执着的人，我有一股牛劲。周之林从李可染身上领悟到了一个画家所具备的应有素养。2002年，在画家朋友的劝说下，周之林拿出他面壁期间创作的30多幅作品，在琉璃厂吉谷阁搞了一个小型画展，此举在画界颇引人注目。许林庐先生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之林的画令我惊奇，想不到他在大写意上达到如此高的境界。卢光照先生说，之林的画让我大吃一惊，他的笔墨如此恣肆纵横，如此胆大，出人意料。他的创作最明显的特点是突出了一个意字，他极力使画面有意境有情意，以情与意来感动人，来抒发自己。至于形似与否，他就管不了那些了。一个画家只有做到了胸中有我而忘我，打破框框，喷吐灵性，尽情挥洒，才能像周之林这样创作出意想不到的奇迹。美术评论家说，周之林的画在动与静、虚与实、笔与空、情与态、立意构图上超然巧妙，一派天机。艺术家的艺术生命达到了淋漓挥洒的境界，放射出耀眼的美学光辉。周之林在知天命之年取得如此巨大的艺术成就，是因为他具备非常的胆识和天才。这些画界老前辈的话肯定了周之林在大写意上取得的艺术成就。面壁十年，周之林创作了许多画，但很少面世，艺术品的大拍小拍见不到他的作品，他也没有送过人，这使他的画显得异常的珍贵。京城著名书画收藏家刘文杰在收藏界也很毒，他认为齐白石之后，在大写意画家中周之林是最出色的，只要是周之林的画，多少钱他都收藏。可惜的是，周先生从画坛隐退之后，讨到他的墨宝太难了。周之林面壁十年之后搞了这个小型画展，令人刮目，很多人劝他出山，接着再搞大型画展。周先生摇了摇脑袋，他说这次画展不过是让艺术评论家看看他面壁十年后在艺术上有没有进步，他想继续面壁，在艺术道路上不断探索。他认为自己在大写意创作上的巅峰还没达到，还有潜力。他对刘一达说，我这辈子不想有自己固定的艺术模式，人生有限，艺术的意境是无限的，要达到写意艺术的完美，我还有许多不满足的地方。也许我继续面壁，不走世俗，是拿生命做抵押，但只有这样，我才能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历史。有人请我参加笔会，我不去，人家挺生气，说我现在牛了，不知天高地厚了。我听了泰然处之，我不是高傲瞧不起别人，谁说什么我都虚心听。刘一达问他，那您为什么不出山呢？看到一批中青年画家在画坛上如此活跃，您不感到寂寞吗？他笑着说，我不愿出山，是对现在画界的种种不正之风的无声抵抗。参加笔会，一丈二匹的画只需几十分钟，能出真正的艺术品吗？一些半瓶子醋画家出本画册，办个展览，请客人捧捧场，就成了著名画家了。而真正的艺术家的作品却无人问津，画坛这种互相吹捧、沽名钓誉、虚夸浮躁之气，早已经让我生厌了。的确，一个艺术家只有抛开功名和各种物质

0: 享受的诱惑，才能静下心来创作，只有忘我才能摆脱世俗。周之林依然快人快语地说，我认为一个真正有良知的艺术家不能在这样拿艺术不当艺术的氛围中混下去了。一个时代应该有自己对得起这个时代，对得起人民，对得起艺术的艺术家，这正是我面壁的初衷。我不管别人对我怎么评说，也不管别人怎么模仿我的画作假，现在这种假画很多，我要沿着自己的艺术道路走下去。有人劝我对周之林的假画起诉，我默然处之。我的画是心灵与自然的融合，这种人生写意的艺术是任何人也模仿不了的，假的东西不会有灵气。周先生说的，我这样对艺术苦苦的探求，其目的就是要在历史上留下点痕迹，告诉后人，这个时代还有对人生、对艺术认真追求的艺术家。作为一个画家，周之林的这种人格精神令人着实的钦佩和叹服。
1: 那么在刘一达先生的笔下，除了写过画家，也写过古玩藏家和商家，其中啊，这康连生就是这么一位，他还是中国收藏界的第一位打假人。这怎么回事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6。

0: 6862-0964 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2: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1: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3: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4: 哎呦，不行了。
3: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5: 哎呦，
3: 跑前跑后，
5: 女儿回来了，
3: 健步如飞。
5: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6: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7: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7: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强降雨来袭，请远离河道、水库、山塘、涵洞、地下车库等危险区域，不要强行趟水。驾车遇到积水，不要硬闯，请果断弃车撤离。
8: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我们聊一聊那些关于户外的话题啊。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的户外生活啊，都有什么呢？其实现在的这个户外生活真的是越来越多，特别丰富，而且我会发现身边的朋友也都逐渐的开始走向户外，然后比如说露营啊运动啊，或者是骑行啊、飞盘啊等等等等，哪怕就是去公园野炊野餐啊，我觉得就是特别特别的丰富，特别特别的多。而且确实在之前啊，大家憋了那么久之后，会发现真的去多接触一些自然，多接触一些户外是特别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的户外生活都有哪些。那当然了，今天除了我之外啊，这个今天确实在直播间当中呢稍显这个冷淡啊，就是只有我一个人，但是没关系，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连线到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他的户外生活。我们来欢迎Club 100单车俱乐部的首席摄影师以及山林下营地的主理人姚毅，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哎，户外生活我们该究竟怎么玩？欢迎姚毅，跟大家打声招呼。姚毅听得到吗？哎，姚毅能够听到我们的这个连线吗？可能连线稍微出了一点问题啊，没关系，我们先一会儿再来聊一聊。刚刚电话断掉了，我们导播老师帮忙再重新连接一下。好，我们先来看看大家说了什么吧。敏迪说了，这个我的户外生活就是爬山啊，然后跟母亲一起爬山，包括今天也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发来了，就已经在户外生活啊，这个爬山啊，看花看景啊。葛大爷这是发了一张，是不是郊区的民宿？这看起来像是民宿啊。然后这个向阳而生还发了鲨鱼照片啊，这是在马尔代夫吗？好漂亮啊！绿野仙踪也说刚从户外跑步回来，没错，就像刚刚说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去这个户外，包括 接触自然啊，露营也好，各式各样的户外活动。好，那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再次欢迎我们的今天的嘉宾 Club 100的首席摄影师姚毅。姚毅听得到吗？跟我们打声招呼。
10: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9: 哎，

0: 其实姚毅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喜欢户外活动的一个人哈，跟大家来聊一聊吧。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哎，就是接触户外运动项目的，开始喜欢，包括到现在啊，专业的做成了一个职业，它一定是有一定原因，对不对？跟大家讲一讲，可不可以？
1: 嗯，对，是这样，因为从小我是要从小开始说，就是学习画画，然后后来接触的摄影，上学，然后上学的时候，初中的时候就接触的这个骑自行车，那会儿就是上学的时候跟几个小伙伴一块儿，骑山地车，那会儿特别流行男生骑山地车什么的公路车，然后后来陆续也丢过几辆自行车，但是也没断过，然后之后就是参加这个又买了新车，参加了俱乐部的骑行活动，后来又接触了徒步露营，后来又接触这个现在前两年的这个搬家式露营，现在还在一直坚持露营、骑行、摄影这些。
0: 嗯，明白了，其实就是从一个就是大家经常，因为其实刚刚姚毅说的这个我也深有感触，就是大家尤其是小男孩啊，男生在初高中的时候，一般就是你要是有一辆这种特别炫酷啊，或者看起来外形特别好的这种山地自行车啊，或者特别高级的自行车，你就是那个班里最耀眼的仔啊，然后也会跟小朋友们一起上下学啊，去骑行，然后逐渐的接触到了这个户外骑行这个户外项目，然后又接触到了其他的户外项目，逐渐然后变成了自己特别喜爱的一件事情哈。
1: 对，
0: 是，其实姚毅，我刚刚也介绍了，其实不光是这个，我们说的骑行的这个，摄影师啊，俱乐部的摄影师，平时也会参加这个骑行活动，骑行俱乐部，他同时也是，自己在经营一个这个我们的露营地，包括也是现在大家非常，流行的这样的露营的生活方式啊，今天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先从骑行开始说吧，因为刚刚说到了这个骑行，其实现在是就特别特别的多，就是会发现这个骑行爱好者真的是突然一下子，也不是突然一下子吧，就是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加入到了这个行列当中，然后都愿意去比如说夜骑啊，或者是周末，就是现在周六周日的找到一个好的线路，然后就骑一圈哈，就是特别特别多。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就专业的，相对专业的，加入俱乐部呀，骑行啊，啊这些活动的。
1: 可能大概是一三年左右，2013年左右。当时就是，换了一个比较像样的公路自行车，因为之前也是骑公路自行车，后来就是接触到俱乐部了，慢慢深入了解了之后，就是越骑越多，也后来也换过一辆自行车，一直到现在，就是接触的这个。
0: 对，其实就是也有十年的时间了哈，这个还是挺久的了。其实我觉得，其实我对于骑行来说，就刚刚说的，我是一个相对小白的一个状态，但是我只知道自行车有不同的分类。其实我看到现在街上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去参与到这个骑行的这个活动，包括也会买自己的自行车，那能不能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自行车的种类上先跟大家来罗列一下都有哪几类，然后如果我们想去选择的话，如何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自行车。哎，我也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啊，因为最近确实我也有这个入坑的打算，因为我觉得确实这是一个低碳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且不堵车啊。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就是从自行车的种类其实有特别多哈。
1: 对，首先就是大家直观上就是买菜的那种公主自行车，然后就是山地车，还有公路自行车，然后在这几类呢又有中间的细分，比如说公路自行车它有弯把公路，还有平把公路，然后还有现在的这种越野公路，就是胎更粗一点，适合更多的路面，但是是公路车的造型，然后还其实还有更多的细分。然后山地车呢，山地车有这个速降，还有那个软尾，就是后面就是也带减震，前面也带减震的，就是分为这几类。然后买菜车呢，就是更多种类的，有现在有甚至有咖啡车，车梁上有专门车架一体设计的一个可以放咖啡杯的，因为现在大家都喜欢这种骑行方式嘛，去哪儿骑过去，喝杯咖啡之类的，这儿就可以放一杯水，都是一体的，而且非常稳固。然后小朋友呢，可能有那种学步车或者是 四个轮的，两边支着那种。我小时候学自行车的时候，就是先是两边支着，然后可能再卸掉一个轮，慢慢最后变成两个轮了。
0: 对对对，就是这是启蒙的这个自行车，然后甚至还有小朋友呢，就是不用脚蹬的那个应该叫专业的名词叫什么来着？我忘记了，
1: 应该叫学步车吧，反正那个小孩蹬起来也特别
0: 快。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种类还是很多的。
1: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折叠自行车，现在也非常流行。
0: 嗯嗯，没错。这个自行车的种类是非常非常多的，山地车、公路自行车，其实这个还是比较好理解的，因为大家比较常见，也比较熟悉。就山地车可能就是相对来说，它的胎可能更宽一点，然后纹路更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更适合越野一点，就是它的功能性不同，所以把它进行了不同的分类哈。
1: 对，
0: 那其实我们如果说想去选择不同的就从不同功能的角度去选择自行车的话，那姚毅有没有什么给大家推荐的？因为刚刚也有这个朋友说了，就最近刚好想要买一辆折叠车啊，我们一个挨个来吧啊，一样一样来说啊，有没有一些推荐？
1: 折叠，其实折叠自行车，我首先说一下我有什么样的自行车。我有一辆公路车，有一辆山地车，有一辆折叠自行车，是这三辆。
0: 嗯，
1: 然后折叠自行车呢，其实更适合一二十公里这个样子。
0: 嗯，
1: 如果超过这个公里数的话，骑上去可能不太舒适。它就是适合，家周边或者公司周边，公司不远，上下班通勤这种情况。
0: 嗯，
1: 或者是我的生活场景更多的是装在后备箱，
0: 嗯，
1: 或者我跟我媳妇儿一人一辆折叠车，然后就到某个郊区，他甚至或者有一些地方不好停车，或者堵车，停到稍远一点的地方，然后我们骑车过去，要不然就是从家骑车，然后真的是去买菜或者怎么样的，就是坐公交可能也会堵车，或者拎东西也不方便。折叠车前面是可以有一个车的规整吧，就是一定要特别顺滑，不然的话你平时到一些场景的时候，你折叠就需要浪费你十多分钟，或者是大几分钟，那就是有点不值当。
0: 嗯，本身它就要方便你的最后的这个出行，结果反而变成了一种负担了哈。
1: 对对对，然后或者是折叠之后方便你手提或者是推行，然后重量呢，它越轻，当然有一个问题就是越轻
0: 越
1: 贵。越
0: 贵。
1: 对对对，大家上现在路面上骑自行车可能都不是那种最轻的版本，最轻的版本还是少数人的选择。
0: 嗯嗯，其实就是为了方便啊，更多的人选择折叠自行车就是为了方便，同时也能够满足我的一些骑行的运动的需求哈。这个莫竹子说了，这个我也试了几种折叠车，但有的车吧就是稍微有些不太舒服，这个是不是也是那个一个问题？就还是刚刚姚毅介绍的，我们在选择比如说折叠自行车的类别的时候首先第一点就是它好折叠啊，第二点就是它重量当然越轻越好，其次还需要看重什么？比如刚刚说的这个车把不太舒服，是因为造型问题还是说功能性的问题呢？
1: 应该是造型问题，就是车把的高低问题。其实很多折叠车它都有自己的好几个，比如说运动把、休闲把，甚至有什么各种各样的吧，就是扭曲的那种都有，就是有好几种握法。
0: 嗯，
1: 然后就是这个车把呢，一定要买它标配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品牌指定的车把，你不可能是去瞎买一些其他的车把，因为它要考虑到它折叠，如果你买错了，它可能折叠会受到影响。
0: 嗯，
1: 其实现在很多就是比如说它官方没有，它也很多副厂的车把，就是你可以挑到合适的，但是这个东西你最好是能试一下，但是现在车把也不是很贵，对，100块钱左右就能买到一个非常合适的。
0: 就其实这个刚刚我也听明白了，就包括我看姚毅发来的这个折叠车的一个造型，就是它好多部件是可以拆卸的，就包括你买回来之后你也可以自己比如去选择一些配件，对吧？比如说这个车把呀、车座呀，选择更适合自己的或者更舒适的把它装上去，是吗？
1: 对
0: 啊，
1: 就尤其是这个车把的高低还有车座，甚至我身边的朋友他去买过很多车座，都是最后不舒适。就是如果可以的话，你就去租一下他们的自行车，
0: 先去试一试。
1: 对对，因为你去买的话，你肯定是需要花很多钱去买。你租的话，可能就一天，你骑出去多感受感受。比如说，包括折叠自行车，现在很多的车店都有租赁服务。
0: 嗯，
1: 你就去花那个100-200块钱、200-300块钱去租一天或者半天，你真的去骑10公里、20公里，
0: 嗯，
1: 你才能感受到这个车到底适不适合你。是这样。
0: 是有，因为有的时候啊，就像我一样，我看在街上那些就是比如说夜骑的那些朋友们啊，这个车真的都特帅。 就是我们说的骑行姿势特别战斗啊。但是有的时候你光看着其实很帅。

0: 但是你当你自己骑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可能自己并不太适合，比如说这个其他车的类型的这种骑行的姿势，你可能会觉得很累很疲惫，可能也那也不是你的最优选，所以说还是要提前去试一试哈。
1: 对对对，因为你上来盲目的去选择一个，哎，你看别人也骑，你就买了一辆，后来你发现你花了很多钱去买，然后结果不适合你，你觉得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包括晚上夜骑的那些那些小伙伴们，他们都是长时间的去那么骑，如果你真让你去那么着弯着腰趴着那么去骑，你肯定是受不了的。
0: 是。
1: 对，
0: 所以说还是适合自己最重要啊。我们继续来说啊，刚刚姚毅给大家推荐的是他自己拥有的或者骑过的这几款车当中的其中一个啊，就是折叠车。这个折叠自行车呢是比较方便的，就是它可以变得很小，放到你的车的后备箱里啊，或者是放在家中也不是特别的占地方啊，能够解决你的这个通勤啊、买菜啊，或者是适当的这个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哈。那除此之外呢，刚刚也说到了，你还有比如说这个公路自行车哈。
1: 嗯，公路自行车，对，公路自行车一般都是我参加俱乐部去骑的。
0: 嗯，
1: 因为公路自行车它比较轻便，然后我会穿上专业的服装，它的那个骑行短裤里边都是有电灯的，
0: 嗯，
1: 然后它就不会非常的硌。长距离骑的话，比如说180公里、50-60公里，这都是没问题的，
0: 嗯。
1: 然后它轻便的话，你也非常好拿，甚至就是一个手指头你就能提了起来
0: 啊。就是我的理解就是，这个公路自行车一般是不是价格都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因为我觉得其实它更有竞技属性，或者是怎么说的专业偏专业运动的属性，跟刚刚说的折叠自行车这个用途包括属性又都不太一样了。
1: 对，公路的自行车普遍起步相对来说高，因为过于便宜的话，你可能长时间，如果你要骑过几年之后，你就会发现可能不适合，你就会想买那个更贵的，因为它的强度啊、轻重啊、然后变速的舒适度啊，这个方方面面都是不一样的。
0: 嗯。那刚刚又说回来了，这个我们都说的公路自行车，大家在选择的时候首先要看重的是哪几点，给大家排一个序吧。
1: 嗯，公路自行车一切其实首选都是适合自己
0: 啊，
1: 因为有的坐杆是一体坐杆，它是比如说像我那个是一体坐杆，它就锯完，它是给你锯到你合适的高度，会给你做一个测试，然后呢就是以后就不能有太多的变动了，它可能上下有个几厘米的变动，
0: 嗯，
1: 因为它是锯掉，它就成一体成型了。
0: 嗯，
1: 还有一种坐杆呢，它就是可以上下调节的，但是有可能它这个没有那个的强度大。
0: 嗯，
1: 是这样。然后公路自行车呢，首先就是适不适合自己，然后其次就是外宽，可能大家看中公路自行车就是帅嘛。
0: 嗯，
1: 然后再其次就是它的变速系统，我觉得一定要够顺滑，因为有些情况你变速出问题的话，它可能会来回
0: 卡住，会产生问题哈。
1: 对对，
0: 其实我对于公路自行车的理解就是，就大家经常能够看到，就是胎越细，是不是胎越细越好？
1: 嗯，
0: 因为大家看到的这些公路自行车，基本上胎都是非常非常细的啊，它跟山地自行车会有特别大的明显的区别。
1: 对，而且还有这个轮组的块高与块低。块越高，它的这个风阻系数越小，但是你要达到一定速度的时候，它才能发挥到它的作用，不然的话你平时特别慢的骑，它还会影响你，因为比如来了一阵风，你的块特别高，它还会让你左右摇摆不定，这种情况
0: 会不稳定哈。
1: 对对对，
0: 嗯，那刚刚也说到了，其实就是公路自行车这个类别里面有特别多的这个就是车把的造型啊，比如说有平把的，有弯把的啊，甚至还有一些异形把的，那这些大家该去如何选择呢？
1: 嗯，平把其实更适合城市休闲，然后甚至有一些山路也可以。
0: 嗯，
1: 弯把呢就是更运动，因为你可以过到下面的时候，然后速度你可以特别快，减少风阻，让你的腰趴得更低，这种情况。
0: 嗯
1: 嗯。
0: 其实
1: 主要是这两种
0: 啊，其实也是还是选择适合自己的啊，因为其实你看刚刚就有朋友说了，说这个弯把的这种啊，这个骑着的时候支撑很累，有的时候还不如共享单车的那个坐姿啊，其实不太一样，因为其实我觉得你是如果姿势你的腰趴得更低的话，你在快速骑行的时候你的这个风阻系数就会变小，是吧？啊，所以说它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弯把的一个造型。
1: 对，而且弯把我不太建议大家真的是去平时通勤啊，或者是穿的非常休闲去骑，因为你要是换上骑行服的话， 或者是到山里那么骑的话，就明显就感觉这个弯把会完全的不一样。
0: 嗯，
1: 平把公路呢，这个

0: 更适合城市里骑，城市里骑它是最舒服的，因为它的轮子也大也细，阻力也小，你扶着也特别舒服，操控感也特别好。
1: 明白了，就是如果是刚入门，我觉得建议您选择这个平把的啊。如果说想进阶一点，或者是竞速骑的话，或者是就是相对偏专业一些的这样的骑法的话，选择这样的弯把的这样的一个造型哈。
0: 对，其实最舒适的就是平把公路，
1: 没错。
0: 平把公路甚至比这个折叠车呀、山地车呀都要舒适，因为山地车它会特别重，重量特别大，
1: 是
0: 胎也宽，你骑的时候阻力也非常大。
1: 嗯，好的，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2: 嗯，拜拜。
3: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

0: 泉，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
3: 快喊大人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如发现堤防裂缝、管涌、水库异常等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或119求助。风雨无情，防范先行，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

0: 不住，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些人唱着自己的歌却无法拥有它，这听起来好像很荒谬，但我们在网络平台上已经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事件了。当歌手失去自己的歌，内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今天我们就来听听这些歌手的故事。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话题，当一位歌手失去了自己的歌，或者说唱自己的歌还要付钱，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Hey Jude 是披头士乐队的名曲，由成员保罗·麦卡特尼作词作曲，但是由于披头士当年混乱的授权，保罗·麦卡特尼至今仍未拥有这首歌的版权。每一次唱 Hey Jude， 他也要向版权方支付授权费。好消息是，美国1976年版权法赋予词曲作者在56年之后获得原歌的权利，之后在1978年法律又修改，如果作品是写于1978年之后，只需要35年后就可以获得原歌的权利。而这一切的源头是因为他和约翰·列侬在1963年在不了解合约的情况之下，就跟经纪人签了版权合约，任由对方买断了自己的版权。嘿。

从这些例子不难看出，很多歌手都是在自己还未成年的时候就和公司签约。与未成年人签合约时，通常都需要监护人在场，但是监护人也未必有清晰的法律认知，很容易被各种因素干扰。比方说，邓紫棋就说，当年15岁签约的时候，母亲不懂英文，但公司却给了一份全英文合同，全凭口述告知内容。还有一些歌手，则是感念于大家的知遇之恩，就与恩人轻易地签了合同。吴青峰与林玮哲签约时，看他多少还有些光环，因为他曾经参与自己最喜欢的女歌手之一杨乃文的专辑。而陆虎签完之后，甚至都不太好意思告诉大家，他以为这是节目组对他这位冠军的特殊优待。而在这之后，公司却往往会利用他们这些心理进行进一步的压榨。邓紫棋曾经透露，公司未经他同意就抢注了邓紫棋和他的英文名 JEM 的商标。吴青峰和林玮哲闹翻的导火索，也是林玮哲想与吴青峰再续约而不得，又发现他在节目里唱了自己不知道的歌，进而指控他隐藏创作。上述这两个坑是到今天，即便已经有诸多案例在前，依然难以避免的。但是关于社交媒体诞生前的录音制作者权，是否还应该像之前所描述的作者那样一次性的卖断给公司，在当下仍然是一个值得商讨的事情。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所说到的歌手，几乎都是成名于流媒体音乐和社交媒体出现之前的年代。在这个阶段，音乐收益主要集中在唱片销量、演唱会和授权三大块，曝光渠道基本上只靠宣传期大量上传统媒体和线下表演，因此艺人对公司的依赖性比较强，一次性的把录音制作者权，甚至是自己的音乐作品著作权交给公司，是一种用资本换发行的逻辑。但是到了现在，音乐生命的周期是被拉长的，不仅限于宣传期，还拥有多种渠道可以多次爆红，比方说短视频、流媒体、音综授权等等。过去依赖公司做推广，但现在歌手们可以自己开直播、发短视频、发社交媒体，有更多的方式可以宣传自己。而在流媒体和社交媒体上的曝光，也决定了录音制品带来的播放收益是更高、更长久的。这个时候，如果歌手再选择一次性卖断，相当于是放弃了歌曲后续的长尾收益和自己的高溢价价值。版权价值体系在当下到了被重估的时候，歌手也需要坐上牌桌，摊开那张像潮汕牛肉部位图般细致的版权图，一步步地算清楚，保障自己作品的收益，才能为自己未来的创作提供更大的保障空间。只要有更多的歌手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么前辈们的抗争就是有意义的。泰勒·斯威夫特在拿回自己的版权之后，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段长文，陈述自己的心路历程。长文的最后他说，我也因这段旅程激发了行业内外的对话而备受鼓舞，每一次新艺术家为了争取拥有自己的主权而重新谈判合约时，我都深深地体会到这场抗争的重要意义。吴青峰在和林玮哲打官司之前，也曾经问律师能不能干脆认输赔钱，就当花钱学教训了。但是律师却说，你是第一个唱自己的歌被告的，没有潜力，如果你不力争到底，你会害到以后有一样遭遇的创作者。所以至少现在有更多的歌手意识到了自己有哪些权利是不能够被让渡的，因为一旦让渡，就连巨星都要抗争好多年。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是当一位歌手失去了他自己的歌。感谢收听，我是一丹，下次再见。

0: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请做好强降雨防范措施，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及时清理排水管道，以防家中被淹。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0: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4: 给彼此行

0: 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两个管控指标。
1: 如安福东所说，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对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设定限量，同时要求耐热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均不得检出。安福东表示，除了微生物限量指标，我国化妆品新标准在对比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0: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1: 同时，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科学创新研究基地负责人郭建华介绍，我国新标准对化妆品中常见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明确提出限量值，这种做法也在国际上处于领先。
2: 对于化妆品中常见的有害物质， ISO 国际标准只提供了检测方法，并没有设定具体的限量值，而我国新标准具体规定了8种有害物质的限量，给公众提供了可以直接判定的依据，在国际上领先。
1: 儿童化妆品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儿童化妆品市场规模约为358亿，预计2028年超过450亿，增长率在7.5%以上，超过全球市场平均4%至5%左右的增速。安福东表示，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育阶段，他们的抵抗力低于成人。儿童化妆品大多数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接触时间长，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
0: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比一般化妆品严格10倍。
1: 为了确保儿童用妆安全，新标准做出了哪些更严格的要求呢？严江英表示，我国新标准对儿童化妆品设定更严格的微生物限量，比国际通行标准对儿童保护的范围更广，体现了风险分级、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
3: ISO 对3岁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限量，每克或每毫升产品不超过100个菌落单位，而我国新国标要求12岁及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均严格执行这一限量。
1: 此外，郭建华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的要求。
2: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等。
1: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4: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5: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4: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5: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4: 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6: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4: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7: 朝中社24号报道，
4: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7: 半斤装蓝莓，
4: 热点。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家中常备好移动电源、手电筒、口哨等应急物品，主动防范极端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3: 吴一六心想，你给他说这个他也不懂，都饿得够呛，不如竹筒倒豆子，直来直去。于是他掏出一把朝币说，我们想买点粮食。买粮食，明白吗？就是吃饭。老头们都不明白，还以为他要请客。他一比划，嘴里的金牙露了出来，弄得几个朝鲜老头老太太盯着他嘴巴看，心里琢磨着，这可是个有钱人，嘴里镶着金牙，手里捏着票子，非同寻常。孙有壮放下肩膀上的捷克式轻机枪，弯下腰来说，粮食知道吧？就是煎饼、地瓜、窝窝头，什么都行。朝鲜老乡听不懂他说的什么，但是他的块头和他用被子改织而成的大衣同样吸引了他们，让他们一双双浑浊的老眼盯着他看了半天。吴铁锤一看不行，

0: 从吴一六手里抓过来一把票子，分别往几个老头老太太怀里塞，吓得老人们直往后退，谁也不敢要他的钱。吴铁锤急了，他一急就两眼溜圆，并且说起来半生不熟的中国式日本话。我们中国人志愿军，他瞪着两眼，买粮食，明晰明晰，你们得明白。几个老头相互看了看，知道这伙人不是要请他们的客，也不会平白无故给他们钱。他们大概弄明白，吴铁锤才是这伙人里的头头，而那个镶金牙的不过是他的副官。看来他们是要买什么东西，但是究竟要买什么，却一时无法搞得很准。所以老头老太太们依然沉默着，不说话也不表态。小个子曹连长插不上话，只能背着两手在旁边走来走去。一筹莫展的时候，村里面又走来一个老者，年龄似乎更大，一把长长的白色胡须飘在胸前。他不动声色地听了一会儿，突然用中国话说道：你们是中国人？吴铁锤几个人十分惊喜，终于有个能说话的了。对，我们中国人，吴铁锤说，我们是中国志愿军，来打美国龟儿子。李大个也抢着说，他的四川腔调不太好懂，白胡须长者一时间没听明白。什么？他侧着耳朵问。志愿军，中国部队，帮你们打美国佬的，吴一六大声地说道。白胡须长者确认了他的判断，站在他面前的确实是中国人，中国的部队。前些日子传说中国部队开过了鸭绿江，并且已经和美国人交上了手，他竟然真的见到了。中国同志，志愿军同志，白胡须长者流露出激动的模样，一边捋着胡须，一边后仰着身子，昂着头，以赞许的目光看着吴铁锤他们，连说：好，好，还是当年抗联那个样。吴铁锤一听，心里凉了半截儿。抗联那个样，把我们当成当年东北的抗日联军了，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谁都知道，最艰苦的莫过于东北的抗联，但是看看自己的这个打扮，看看现在的这个状况，跟当年的抗联又有什么区别？不过是人多枪多子弹多。当然了，当年的抗联要是有现在的装备，也早把小日本赶出了东三省。阿巴基知道抗联？吴铁锤还是问道。白胡须长者颇为自豪地说，我不仅知道中国的抗联，我还参加过中国的抗联。
1: 哎呦，
0: 吴铁锤一把拉住长者的手，连说，
1: 那你是老同志老革命了。
0: 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了一起。白胡须长者的手虽然瘦骨嶙峋，但是很有力量，让吴铁锤有一种硬邦邦的感觉。说了一会儿话，长者突然一拍脑袋说，这个光顾着说话了，也忘了请志愿军同志到屋里做客，快请志愿军同志屋里去，屋里烧着炕暖和。一大群人都到了白胡须长者的家里，里面果然暖和，迎面一盘大炕，炕洞里烧着木头绊子，门口一口大锅，不知煮的什么，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长者叫大家脱鞋上炕，这样他们就能好好叙旧。吴铁锤谢绝了长者的好意，说他们在雪地里站得太久，不便脱鞋上炕，而且在屋里也不能时间很长。 白胡须长者明白了吴铁锤的用意，说他们有经验，冰天雪地就要有冰天雪地的办法，像个打仗的样子。吴铁锤心想，都是教训逼的，不冻伤那么多人，他们也没有这样的经验。吴一六一进门就盯上了那口咕嘟咕嘟直冒热气的大锅，知道那一定是吃的东西，有几次都想动手揭开那个锅盖子，但是吴铁锤不说话，他也没敢动，所以他只能偷偷地对着吴铁锤使眼色。曹连长、孙有壮、李大个儿差不多也是这样，一边听白胡须长者说话，一边时不时地盯着那口锅看。吴铁锤明白大家的意思，毕竟已经过了晌午，都还没有吃饭，自己也正饿得难受，于是就对白胡须长者说：阿八戒，既然都是自己人，我们也不客气了，看看有什么东西填填肚子。说实话，早上到现在水米没打牙，前胸贴着后背了。长者又是懊恼的一拍脑袋，片言没有，一步上前揭开了大锅的锅盖，热气腾腾，密集的水蒸气在屋子里飘散开来，很快的凝结并悬浮在低矮的木板屋顶上，像是一团团浓浓的白云，浓而湿润。大家都围在灶台旁边，每个人的手里攥着一根木筷，说是根筷子，实际上就是根木头棍棍，不过是经过了朝鲜老人的加工打磨，更便于使用而已。吴铁锤有一会儿没看清大锅里的东西，待到蒸汽散去，才看到一堆黄白色石头一样的圆蛋蛋躺在锅里。吴铁锤认得这个东西，在他们苏北老家吴家集管这个东西叫地瓜。地瓜是苏北皖北一带的叫法。再往北到了孙有壮的沂蒙山区，这个东西就不叫地瓜了，叫土豆，而地瓜则是指的红薯。红薯在吴铁锤的苏北老家吴家集又不叫红薯了，叫白玉。土豆学名马铃薯，曹连长则管它叫地蛋。他说在他们江浙一带都把这个东西叫地蛋，虽然叫法不同，实际上是一个东西。他们现在也管不了那许多了，用木头棍棍插上来也顾不得烫，又吹又拍的吃开了，连皮都没有扒。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朝鲜长者趁着这个机会自我介绍，说他十几年以前跟随着金日成的部队到过中国的东北，参加了东北的民主联军，在白山黑水打过日本关东军。他看了看吴铁锤身上的土黄色翻毛皮大衣，说这个大衣有点像当年关东军的装备，抗联司令杨靖宇也穿这样的大衣。有一次杨司令给他们讲话就穿的这样的大衣，戴着狗皮帽子，很威风，因此他对这种大衣印象特别深刻。吴铁锤说不是有点像，他这个大衣本来就是正经的日本货，是日本关东军的标准装备。说着话的当口，风卷残云般一大锅热地蛋很快没了踪影。吴铁锤怕朝鲜白胡须长者多心，就对他解释说他们这个部队打美国鬼子军情紧急，随身所带干粮不多，加上美国飞机炸得厉害，后勤一时供应不上，所以出来买点粮食 还望老抗联多多支持。白胡须长者一拍大腿，这个没得说。同时他也告诉吴铁锤，在眼下这个季节，家家户户差不多都是土豆，加上战乱，恐怕也存得不多，都像宝贝一样埋在轿子里。不过他要吴铁锤放心，只要说是打美国鬼子，村庄里的老乡都会帮忙。本来你们就是为了朝鲜，为了朝鲜才会到这个冰天雪地的地方来受罪嘛。果然像白胡须长者预言的那样，留在村里的老头老太太几乎都是倾其所有，拿出了他们差不多全部的粮食，土豆。土豆都埋在一家一户的轿子里，一堆堆一层层的，上面覆盖着泥土，看起来还非常新鲜。吴铁锤还特意下到轿子里看了看，一个一个的土豆轿子方圆不一，大小不等，分布在村头村尾以及各家各户的房前屋后。大的土豆轿子有一间房子那么大，能容纳十几个人，小的也有好几个立方，装得下几百斤土豆。轿子都挖至一两人那么深，顶棚由木棒秸秆搭制而成，泥土封顶，保暖透气。大雪把一个一个的土豆轿子掩盖得严严实实，不知情的人根本就找寻不到。孙有壮在轿子里捡土豆，眼前的土豆轿子使他联想到他的老家沂蒙山区的地瓜轿子。轿子与轿子似乎有着相同的功效。不过相对于眼前的土豆轿子而言，他们老家的地瓜轿子更大更规整，不仅可以叫地瓜，也可以住人。当时的村庄里都有识字班，是一种由大姑娘小媳妇儿组织起来的抗日组织。在冬天识字班搞学习开会，多数都在地瓜轿子里。所以孙有壮一边捡着土豆，一边对吴铁锤说，朝鲜这个地方小，轿子也挖得小，这个地蛋也没有俺们老家的地瓜大。吴铁锤说，你这不是废话吗？地蛋当然没有地瓜大，你们老家地瓜大，你倒是拉辆车过来尝尝。孙有壮笑了笑，一边捡着土豆，一边又说，不过这里面还算暖和，俺看还可以防空，油挑子来了能抵挡一气。我看够呛。吴铁锤抬头看了看由木棒秸秆搭制而成的顶棚，就这个覆盖，别说是美国人的油挑子，他连我的盒子枪都挡不住。先入为主的吴铁锤具有实践之名，由于这次筹粮中见识了朝鲜老乡的土豆轿子，不久就因其而得福，在后来的空袭中逢凶化吉，大难不死。北朝鲜的狼林山区

0: 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行走时避开靠河、湖、海的路堤和桥上，行车绕开积水路段。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百忙当中来我们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最近可能天气会相对比较热，不过那还好，是高原，盛夏季节非常适合玩的一个地方。先介绍我们的嘉宾吧，我们的老朋友 NONO。 节目一开始呢，先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呗。
7: 大家好，我是 NONO， 又来啦。
6: 哎，抬头看风景，这回一定要记住，抬头看风景 NONO 啊。
7: 是的，
6: 这一次呢应该是去云南玩了一趟，而且呢好像去的这个地方目前对于大家来说也都听说过，而且呢天生它就具有一种神秘感，倒不是因为它那个地儿，是因为它那个名字。首先说啊，去到的地方是玉溪，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在玉溪附近啊，或者拿玉溪作为它的起点，主要是要去到哀牢山。哎，怎么样，这三个字一出来，可能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就会突然觉得耳熟哈。那么哀牢山到底怎么玩？它其实是个自然保护区，那有很多有关哀牢山的传说。那这一个季节去到底应该如何玩耍，节目当中我们的 NONO 也会和大家聊到。那除此之外呢，当然去到云南的这个抚仙湖啊，还有周围的一些知名景区也都会去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色。另外从攻略的角度啊，这个什么时间去啊，怎么安排线路，我们也会和大家仔细聊。节目一开始呢，我决定先抛砖引玉哈，我先跟大家聊了，这会儿我现查的，就是有关哀牢山的几个这个名字的来历啊。首先第一个说法来自彝族，意为虎族，或者是猛虎栖息地啊，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另外呢，在这个傣族话里呢，它这个哀牢这个字儿啊，又直接被译成了部族首领、酋长的意思，而且呢是一种尊称。另外呢，还有一种说法是明清一代的地方志另有记载，在这个记载当中呢，其实这个哀牢山不叫哀牢山，哀牢山有一个相对比较怎么说，听来让大家比较安心的名字，叫做安乐山。但是呢由于当地的口音啊，还有当时的口耳相传啊，慢慢呢就把安乐这两个字啊说花了，就变成了哀牢山啊。接下来介绍了这个历史的知识，名字的典故，有请我们的 NONO 给大家介绍旅行的体验吧。首先那个地方是像说的那么神秘吗？到那下车一看。
7: 是这样哈，刚才听笑哥讲了这个哀牢山名字的由来，我对于哀牢山可能会觉得它更亲近更可爱了。
6: 哦，是吗？
7: 因为之前呢就是我这是第一次去哀牢山，虽然一直都很向往，但是各种错过一直没有去。但很小的时候听哀牢山这三个字，就会觉得它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就是神秘。
6: 对
7: 啊，令人心生敬畏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这次呢到这边呢是完整的把这个心生敬畏这个成语给淋漓尽致的给演示了一下。因为我们几个人一起呢，是第一天我到了哀牢山，然后我们是先选择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民宿住下了，然后早晨就可以看到云海嘛。然后呢因为天气的原因，云海是看到了，但没有就是它特别好看的时候那么壮观，但是也不错，还有日出。然后我想着天气还很好，我们就开车去哀牢山景区嘛。哀牢山是这样，哀牢山非常非常大，然后呢之前也出过很多

0: 比较传奇的故事，还有一些新闻，大家可能对阿罗山这三个字都不陌生，对吧？
1: 对。
0: 但是呢，哀牢山呢，它是这样，现在呢，它真正开放的属于哀牢山景区的，可以我们普通人进去游览的地方并不多。
1: 嗯。
0: 最著名的一个就是金山原始森林。
1: 金山原始森林、嗯、
0: 是的，
1: 就是开放了一部分呗，
0: 开放了一部分、嗯、然后我们呢早上看天气不错呢，然后就自驾去金山原始森林打算徒步一下，
1: 嗯，
0: 然后一直在走盘山路，路倒是很好走，就是弯路比较多、嗯、然后在快到这个景区门口的时候呢，就大雾弥漫，之前是阳光万里，大雾弥漫、啊、然后呢到了景区，我们停下车下来的时候就开始刮风，然后一会儿又有点下雨、嗯、等于说就是风雨雾里，我们在奥兰山这个金山原始森林的门口就站了一会儿，后来大家就集体说咱们到车里去找衣服吧，因为太冷了、
1: 嗯、哀牢山好像听人去过的听去过的人说是有这样的说法，说一天四季，
0: 是的是的，是因为我们早晨走的时候，那你看前后也不过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觉得天气还不错，也不用穿很厚的衣服，然后到那儿以后就觉得不行、嗯、然后大家就把能穿的衣服都几层几层都叠加在身上、嗯、才开始进到这个金山原始森林、
1: 嗯、
0: 然后进到里面呢，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觉呢，就是像刚才说的那样，就是心生敬畏、
1: 嗯、
0: 因为进那儿的时候我还没有知道，还不知道它原来有安乐山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嗯、然后一直觉得哀牢山就非常非常吓人，非常神秘的一个地方，然后大家
1: 吓人这个词儿用得很准确，
0: 对，非常吓人，然后大家都很小心、嗯、但是呢到在里面走的过程中也看到了遇到了几位星星点点这样的游客，
1: 嗯
0: 然后大家的装备都很充足，在这边进行徒步、
1: 嗯、
0: 然后我们了解了一下，其实大可不必那么吓自己、嗯、因为呢金山原始森林这边呢，它整个的一个步道呢是非常非常规整的一个环形步道，
1: 就是已经怎么说人工进行了布置，
0: 是
1: 布局
0: 有台阶
1: 啊、
0: 就按照这个山路原本的地形，它是做了一个环形的，大家可以走、嗯、就是你从起点转一圈就还可以回到起点，
1: 就不走回头路，
0: 不走回头路，而且你走不丢、嗯
1: 啊、
0: 只要你按着这条路走，然后你看路边会有很多那种就是提示你的警示牌、
1: 嗯、
0: 就不要往里进，然后里边危险或者怎样怎样、
1: 嗯、
0: 你一定要按着这个提示牌告诉你怎样你就怎样、
1: 嗯、
0: 你不要去跟人家较劲啊、
1: 嗯、
0: 我很厉害我要往里走、
1: 嗯、
0: 千万不要抱着这样的想法，因为事实证明有很多人都是因为这样在里面出事的，
1: 遇到危险，
0: 对、嗯、里边为什么会遇到危险啊，因为在我看我只是走了一个哀牢山外围的这样一个皮毛嘛、
1: 嗯、
0: 大家可以普通人都可以去的，也不需要多大的体力，它也没有多大的高高低低这样的台阶，就很轻松就能走完这一圈、
1: 嗯、
0: 大概两个小时左右吧这样，
1: 嗯，
0: 然后呢但是在我看来，可能你进去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感觉就是它里边的这个林木是非常非常的高大、
1: 嗯、
0: 然后而且很茂密，基本上就属于遮天蔽日的这种感觉，
1: 嗯，
0: 然后里边的所有的植物呢都是很丰盛，水分是非常充足、
1: 嗯、
0: 然后那个绿有深浅不一的好多种绿色，
1: 嗯，
0: 然后植物也很多，然后那种小动物不知名的那种小昆虫也非常非常多，
1: 嗯，
0: 然后里边的气候变化呢也是很快，比如说下着下着雨就开始很大的雾气，然后一会儿雾气就会散，你会零零散散看到点阳光，
1: 嗯，
0: 然后走着走着它又变了，这种感觉就冷热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再加上它遮天蔽日，如果你往深处走的话，磁场会有一点点混乱。所以呢，这就是导致、
1: 哦、真的会出磁场混乱。
0: 对，因为这个磁场混乱这件事情，我没有亲身经历到、
1: 嗯，
0: 但是信号是没有的，是经常会有的啊、
1: 哦哦哦哦
0: 这样，因为磁场混乱这件事是当地的向导告诉我们的。
1: 嗯，
0: 越是里边，它可能磁场越混乱。
1: 嗯、
0: 然后再有呢，就是因为它常年都是这种高大的树木，它有落叶，也没有人打扫大山里面、
1: 嗯、
0: 然后它很多落叶呢在下面它其实都是腐烂的、
1: 嗯、
0: 然后上面一层你看着很好，但有些时候你踩进去可能一下就陷进去了、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呢、
1: 嗯、
0: 这只是我接触的一点皮毛，可能更多的很多的状况是我们根本普通人没法经历到的，
1: 嗯嗯嗯，
0: 所以我认为呢，去哀牢山旅游，大家是抱着这种很好奇、很神秘的这样想法去一次体验一下，
1: 嗯、
0: 是非常非常可以、应该做的。
1: 非常值。
0: 但是，
1: 嗯、
0: 对，但是。

0: 的空间特别特别足，
1: 嗯，
0: 而且你还会可能激发起你去认识各种植物，没有见过那种热带植物啊，这种可能这种兴趣会激发的很强烈。
1: 你到那地方就天然有好奇心，因为太多了。
0: 对，比如说什么红色的小蘑菇啊，然后像树叶一样的昆虫啊，就你根本就我们平常生活是根本看不到的。
1: 对对对，
0: 就你即便在那儿你遇到了，他们不说我都不知道那是个昆虫，就是一个树叶，就是这样子。
1: 就是信号的情况下，尤其是这个夏天，估计进了暑期，还有一波亲子游的朋友，如果带着孩子去，一是要给孩子做好心理建设，二一个呢，就是在手机信号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打开手机的什么识别功能啊，就让孩子一边在这个穿越的过程当中还能长点知识啊。
0: 是的，
1: 这是有关这个哀牢山的自然保护区其中一个原始森林，叫什么来着？那名字？
0: 金山原始森林。
1: 金山原始森林的一个徒步攻略啊，聊得非常的详细了，包括时间段，包括你会看到什么啊，而且里面的这个所谓季节多变啊，一定要带足衣服，一定要留神。那接下来继续聊，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也适合徒步，而这个地方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就既熟悉又觉得更有安全感一点。茶马古道也是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哈，
0: 是
1: 给大家聊了呗。
0: 是这样哈，刚才说玉溪的哀牢山，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我知道哀牢山，但是我很少会把它跟玉溪联系在一起。
1: 这俩对
0: 对对吧？然后所以大家现在记住了，哀牢山在玉溪啊，云南的玉溪一定要记住。所以呢是这样，我觉得哀牢山，我刚才讲的金山原始森林是可以让你徒步近距离感受哀牢山神秘的这样一个地方。但其实呢，我们在头一天晚上开车就已经住进了哀牢山了。那金山原始森林呢，它是属于哀牢山的一个景区，可以开放给普通人、普通游客的。然后另外一个景区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茶马古道。那这边呢也是有简单的那种石步道，是原来茶马古道留下来的，可以进行徒步。它呢也是一个这种原始森林的感觉，但是和金山原始森林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树木没有那么
1: 遮天蔽日。
0: 对，一个是没有那么遮天蔽日，就是会让你觉得没有那么有自然感
1: 啊。
0: 我的意思是呢，它的树木可能会更凌乱一些。就特别像在以前很久以前，很多商队都从那儿走过留下的印记那种感觉。就你能感受到，对，你能感受到它曾经应该很热闹。然后现在不用了，慢慢的凋零下来。就是会有故事性在里边。那不像那个金山原始森林，可能就那种纯自然的感觉。让你心生敬畏。那这边呢，会让你去想了解在这条古道上都发生过什么故事。那很久很久以前，大家就是把这边我们内地的这些盐呀、茶呀，通过马帮啊送到外边，然后再用一些马匹再运进来，就一直这样往来通商。那我走过一段以后，我在想，在这样的一条路上做的这样的一个通商，真的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因为它路并没有那么好走。
1: 对啊，对啊，就是原来我们经常老百姓互相聊天说的话，挣点钱容易吗？
0: 真不容易。然后呢，
1: 山高路远。
0: 对，然后除了这个茶马古道呢，其实它整个哀牢山呢地区，包括很多个可以游览的小景点啊，它都属于哀牢山这整个片区，包括我们在就离这个当地人，有人叫贾撒，然后当地人都叫嘎撒，嘎撒镇。的时候呢，大概有路上大概有四五公里的时候，就在那个省道上，然后旁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瀑布。那我们去的是六月底七月初那会儿吧，
1: 也算风水期了吧？
0: 还不算太风水期，但是它那瀑布已经很好看了。然后当地人说，如果是刚下过雨的话，那瀑布就像从天而降一样。它的典型的特点就是它就在省道公路边。然后你不用停车，你开车就直接路过。那也不是收门票的景点。然后呢，它这个瀑布呢，从上面倾泻下来以后，从公路底下流下去。就等于说这条公路一面是倾泻下来的瀑布，另一面是流到下面谷地的一个河流。所以呢，就这一个顺畅的操作下来，你从这开车过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还挺好玩的。
1: 美。
0: 就是会你远远的看，会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然后这个叫南恩瀑布。
1: 南恩瀑布。
0: 是的，是的。
1: 也是非常有名哈。
0: 对，也不用花钱的景点哈，你可以如果自驾到这儿，你可以停车，然后在这个公路的对面有一个小小的观景台，大家可以在那边看，也可以拍一些照片。
1: 对。
0: 然后
1: 也拍了。
0: 当然必须。然后呢？

0: 还有一个，如果在俄罗斯你想赏一些水韵，这属于一个地方。还有一地方呢，叫石门峡。
1: 石门峡，
0: 对，石门峡。然后这里面的水源呢，就是全部是属于发源在哀牢山。然后它里边有大大小小的瀑布啊，有一些潭水啊，然后特别适合夏天温度高的时候在里边游玩。就到里边的温度可能跟外边的温度大概会差个4-5度这样子，就里边很舒服，然后也不是那种就是让人看起来很神秘的地方，但是绿植非常非常的丰富，拍照也很出片，然后大家可以在那边走一走，然后玩玩水啊，就等于说其实整个哀牢山这样的一个片区下来呢，它会很立体。不是说我们所想的就哀牢山进不去，或者一进去就很吓人这种感觉，不是。它其实很平易近人，你可以体验到一个景区该有的很多个地方，比如说高大上的地方，比如说很亲民的地方，在哀牢山都可以体验到。
1: 等于你在落地玉溪之后，一下子就住进了整个哀牢山景区。刚才你说到的，这个花腰傣族的这个小镇叫嘎萨镇，是吧？你在这儿等于是在这儿住了。
0: 对，然后那个，花腰傣这个族群是属于这个云南玉溪这边，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民族。然后他们的服饰呢也是很好看，然后只是当时没有特别合适的服饰，如果有的话，我都想穿体验一下了，就没有特别适合我的。它主要的一个服饰就是它的头饰和它的腰间的一些装饰，所以它叫花腰傣，就很漂亮，就穿在女生身上就感觉风情万种这个样子。然后呢，其实刚才提到住宿，就是我们当天。第一天的晚上就直接上到了哀牢山比较高的一个地方，等于说顶端的一个地方，住在了一个民宿里边。它不属于哀牢山景区，但是它属于哀牢山片区外围，就是可以有人生存的地方，就是这样子。然后我
1: 就
0: 们
1: 是
0: 住
1: 在
0: 在
1: 森
0: 那儿，
1: 林之外啊。
0: 对，然后那边是可以，正好是一个顶端，你可以看云海。那如果你不啊，当然你住到这个地方呢，开车可能会比较累一点点，因为它很多盘山路要上去，这样。
1: 就是在山顶。
0: 对，但是如果你不想住这儿呢，就可以住在山下的这个花腰田间这样的一个地方，它属于有花腰傣的聚集区，然后也开了一些他们民族的土长房的这样的民宿。
1: 土长房是
0: 对，
1: 啥意思？
0: 就是那种土制的，他们民族的老式的房子，大家可以看上去就是土和木头的结构这样的房子。然后里边呢还有一些小的博物馆，可以介绍这个花腰傣的这样一个历史的由来。然后还包括还可以做一些陶土，就云南当地的陶土的手作。还有一些关于非遗的一些刺绣。你在这边都可以体验到。
1: 就是在这小镇上。
0: 对，在这个小镇，然后都可以，所以就在这边，我刚才讲的是，除了这些自然风景，人文风情它也很浓郁，所以可以在这边停个两三天都是没有问题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3: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请密切关注台风预警信号，台风来袭时，不要停留在危旧房屋、临时建筑等地，居家关闭门窗，加固空调室外机，收好窗台悬挂物品。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人员，请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Ne laisse pas le temps te décevoir. Il ne peut être conquis.Dans la tristesse, dans la douleur. aujourd'hui, demain, au fil du temps, le temps.

根据湖北省气象局最新的消息，8月11号8时，台风白海豚中心位于黄冈市，将向西偏北方向移动。11号下午，襄阳、十堰东部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随州、神农架、恩施东部、宜昌、荆州西部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小雨。晚上襄阳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十堰东部、宜昌、荆门、随州、神农架中雨，局地大雨。湖北省自然资源厅、湖北省气象局2026年8月11号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2026年8月11号8点到12号的8点，预计宜昌市兴山县东北部、夷陵区北部、远安县西北部、神农架林区中部和东部、十堰市、襄阳市、荆门市、随州市、黄冈市部分区域以及其他强降水区域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的风险比较高，请注意防范。为了切实地保障广大群众的人身安全，宜昌全域多家景区、文旅场馆、网红打卡点发布了临时闭园和封闭的公告，详情请您查看宜昌发布微信公众号。8月9号，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办公室发布最新的联赛积分榜，宜昌东阳光队以7胜3平1负积24分排第三位，第一和第二位分别是武汉华工科技队和黄石梅尔雅队。记者从宜昌赛区执委会获悉，8月15号20时，联赛第13轮宜昌东阳光队和潜江龙虾队的比赛将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本轮比赛第二波门票呢，将于8月12号的13时开售，票价统一为9.9元，实行的是实名制购票，每人限购4张。具体购票方法分两种，一种是下载我的宜昌 APP， 在首页点击页面中间的2026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购票专栏，进入楚超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第二呢，是下载猫眼 APP， 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索猫眼，进入主页以后，在上端的搜索栏输入城市足球，找到宜昌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链接，进入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近日，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我市成功入选国家2026年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项目，成为全省唯一入选地级市，已获得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4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增效。近年来，面对着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化和空巢化的交织民生挑战，我市主动破题，出台了系列扶持政策，并且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负责、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创新推进公建民营、委托运营、民办公助等等模式，积极构建全域覆盖、层级清晰的养老服务规划体系，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截至目前，全市共有正在运营的养老机构175家，覆盖全市110个乡镇街道，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351个，社区覆盖率100%，农村互助照料站1037个，老年幸福食堂222个，建成县级特困供养机构16家，乡镇街道养老服务综合体78个，培育本土连锁化养老企业33家，全市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9.6%，全市有5级养老机构2家，全市长期护理保险累计支付当中度以上失能人员护理费用超过1.5亿元。从大公桥与胜利四路交汇处走入滨江公园，地下17米深处别有洞天，宜昌城区最大的调蓄池正在这里试运行。沿着停车场入口下坡，地下1层呢是一个宽敞的停车场，74个停车位整齐排列。右侧呢则是调蓄池的各个控制室和设备间。宜昌市城建项目管理中心工程科副科长邓小山介绍，乍看呢这是一个地下停车场，其实呢停车场只是配套工程，重点在我们的脚下一个总容积2.1万立方米的调蓄池，它相当于14个标准游泳池的水量，主要的功能是调蓄和截污，相当于呢给城市的污水系统啊装了一个环

0: 冲带来保护长江。宜昌西林片区仍然是保留着雨污河流制排水体制，天晴的时候污水通过截污干管送往临江西污水处理厂，但是一到雨季呢，雨水是大量涌入，那么部分雨污水就可能会溢流直接的排入长江。因此项目从葛洲坝公园到大公桥新建了 5.9 公里的截污干管，并且呢，在片区沿江最低点设置了这一座调蓄池，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将高浓度初期雨水暂存起来，避免直排长江。何泽中介绍说，初期呢，雨水来自于路面和管道，难免会有蚊虫。那么这也是为什么调蓄池设在地下负二层，全封闭运行。项目建成以后，截流倍数从1倍提高到4倍，既拦住了溢流污水，并且配套新建排涝泵站，同时呢，也兼顾了龙康路片区的内涝治理。中国益冶集团有限公司现场运营负责人杨泽金告诉记者说，调蓄池分为晴天、雨天两套工况。晴天的时候，污水通过截污干管直接的送往临江西污水处理厂，而暴雨的话，短期内水量会增大，对污水厂处理压力也会增大，存2.1万立方米在这里，然后等晴天压力下去之后再抽过来让它去处理。目前大公桥调蓄池系统呢正处于试运行阶段，预计3个月左右结束试运行之后正式投用，地下停车场将于试运行稳定之后尽早对外开放。夏日休闲打卡，除了像博物馆这样的室内场所，公园呢也是不错的选择。近日我市公园在上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日前，位于夷陵区的欧阳修公园2期正式对外开放，成为市民夏日休闲打卡新地标。公园位于发展大道与兴达路交汇处，通过地下通道连通篮球公园与欧阳修公园1期无缝衔接。园区游乐设施遵循安全、适龄、科普3大原则，适配不同年龄段孩童探索游玩。
2: 我就住在对面，这个开了一个小公园，很多孩子都在这里玩，玩得挺开心，还是蛮好。
1: 园区还设置了家长看护区、母婴休息角，贴心满足家长需求。通过地下通道，浓厚的文化氛围扑面而来，墙面绘有欧阳修经典诗文，搭配宜昌特色 IP 形象，古韵与童趣相互融合，市民漫步其间就能感受夷陵人文特色。
3: 进一步完善片区城市功能，提升公共服务能级，让千年欧阳修文化走出古籍，融入市民烟火日常，为夷陵城市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0: 每年的夏天，博物馆都是热门的打卡地，市民游客在享受凉爽的同时，还能够感受历史文明、科技魅力与艺术之美。近日，宜昌博物馆引入了全市首家 MR 体验馆，让你站在博物馆里就能够穿越时空，亲历文物背后的故事，过一把当电影主角的瘾。
1: 走进宜昌博物馆幻境 MR 体验馆，一个约40平方米的绿幕棚内，摇臂摄像机、补光灯、反光板一应俱全。现场工作人员化身导演、摄影、地边师，引导游客走位、念白、互动，体验专业影视拍摄流程。大屏同步合成虚拟背景，短短几分钟，一部画面流畅的个人专属短片便新鲜出炉。
4: 是一个在博物馆看沉睡的文物那些场景，有类似体验，但是没有演过戏，感觉特别的好玩。
5: 体验一下，感受一下这个演员在绿棚里录视频，然后拍摄的那种感觉。
1: MR 及混合现实技术与 VR 的完全虚拟或 AR 的简单叠加不同，它将虚拟影像与真实环境深度融合，通过实时捕捉人物动作，同步叠加3维场景，让体验者在真实表演中无痕进入虚拟世界。这项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影视特效、游戏制作，正加速向工业仿真、医疗教学、建筑设计等领域延伸。宜昌博物馆此次引入，也让前沿技术找到了文化传播的全新切口。
5: 我们因为母公司原来也是做影视专业行业的，所以很早的接触这种影视的制作方式。目前的话也是受到博物馆的邀请，让普通的游客也能体验到一种专业的影视制作的方式，并且获取一个自己可以当主角的这么一个小短。

0: 短片的经历吧。
1: 目前馆内备有7套完整故事脚本，涵盖楚文化探秘、科幻星际冒险、童话角色扮演等类型，另有20余个自由体验素材，可满足不同年龄层的喜好。试运营2周以来，亲子家庭、年轻学生、时尚爱好者等群体络绎不绝，已有数百人尝鲜当演员。
0: 最感兴趣的一个小，还是以小朋友为主，其次我们可能大一点的朋友，大概大学生左右的，他会对我们一些这种卡通动漫主题比较感兴趣。然后再大一点的，会更感兴趣一些旗袍呀，古风的主题。未来的话，我们也是逐渐的准备，就是拓展更多的去融入博物馆的文物以及宜昌本地的风景特色，让每一个来宜昌的游客都带走一份独属于他跟宜昌的一个文旅记忆。
1: 葛洲坝号是全球最大的纯电动散货船，也是首艘搭载着智能驾控系统的内河大型船舶。继6月底在长江干线归州段完成了多项实船功能的测试以后，眼下它正在为即将开展的自主智能巡航测试做着最后的准备。
2: 作为国内万吨级纯电动散货船研制及示范应用项目，葛洲坝号纯电动散货船总长近130米，最大载重量约1.37万吨，由秭归华兴船务有限公司建造。工程师介绍，6月底该船已顺利完成远程驾控系统等多项实船功能测试，为接下来的自主智能巡航测试打下技术基础。
3: 远程控制就是把驾控台的控制权限交到了岸端，然后实现了坐在办公室开船。
2: 自主智能巡航离不开智慧大脑，态势感知系统就是葛洲坝号的核心中枢。
3: 配备了全景的摄像头跟激光雷达，包括咱们的传统的这个船雷达，整合成一个那个智能的态势感知平台，然后航行起来，所有的数据就集中到态势感知这个智能平台，然后智能平台会做出自己的判断，通过加速、减速、转舵各种这个操作来进行地碰跟那个会遇，跟航行。
2: 动力方面，葛洲坝号搭载12个总容量24000千瓦时的集装箱式锂电池组，采用船电分离快速换电模式，满电续航可达500公里。投运后，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000多吨。
3: 12个箱电全部换完电，时间可能控制在1个小时，这比传统船加燃油的时间还要快。完全的清洁能源零排放，对于这个电化长江也具有很大的意义。
2: 近年来，宜昌持续在船舶制造领域开展技术攻关，以科技创新赋能绿色航运。长江三峡一号、三峡青洲一号、西陵峡和岳号、西陵峡和谐号等一批节能环保、经济高效的绿色智能船舶已先后投入运营，长江黄金水道加速驶入绿色时代。
1: 最美爱情路直通山楂树，说的呢就是宋白公路和百里荒景区。作为宜昌环百里荒乡村振兴试验区南大门的核心通道，这条盘山公路不仅串联起雷家范村等一批绿色小康村，更像是一条流动的经济纽带，带动了沿线文旅产业持续升温，催生出避暑消费的全新业态。
4: 沿宋柏公路蜿蜒向上，一路山道弯弯，树木苍翠，自驾游客走走停停，沿路打卡雷家范林荫路初见，13.14公里海拔520米处的香恋三道弯热脸、山楂树情定等爱情主题景观。
5: 我是从宜昌城区过来的，有广东的朋友过来找我们玩，然后带他来体验一下21度的夏天。
4: 在这条爱情主题网红公路的尽头，是以高山草原、避暑康养、山楂树之恋取景地等闻名的百里荒景区，平均海拔1200米，夏季平均气温20到21度，便捷的交通路网搭配高山清凉资源，让景区热度一直持续。沿着宋柏公路，一批特色民宿也顺势集聚，蓬勃兴起，城外小筑便是其中之一。
6: 从宜昌到我们百里荒景区全程1个小时就可以抵达，包括荆州荆门的话1个半小时，武汉这边的话像目前坐动车到北站1个小时，上来流量大了之后呢，自然而然对我们的民宿 素也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带来了很多的客源。
4: 沿着宋柏公路到百里荒感受21度的夏天，大量游客为各具特色的文旅新业态带来了旺盛的人气。
7: 然后上面的业态以住宿民宿为主，那我现在觉得缺一个一日游或者是休闲小憩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我就在上面开一家咖啡店，花个几十块钱点一杯饮品就可以在这里坐一整天。
4: 这家咖啡简餐厅打造独特溶洞风格，店内饲养科尔鸭、宠物犬，开业短短一个月便跻身热门网红打卡点位，在避暑游玩之外为游客带来全新休闲体验。
8: 带小孩上来避暑的，然后景区那个景点什么的都完了，然后这边就是新开了一家洞穴类的咖啡店，就想过来体验一下，就过来拍拍照呀，打打卡呀，还挺好看的。
4: 丰富体验，留住游客，拉长消费，当地政府与景区也持续发力。7月21号，百里荒雪山飞狐项目正式开园，形成了日间草原纳凉，夜间仙峡观眼完整链条，将游客停留时长提升至2到3天。
9: 把百里荒和高铁北站深度绑定，也推出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比如说凭我们从宜昌北站的高铁的这个门票到百里荒免门票啊，把这个我们高铁的枢纽转化为我们客源，买一张门票可以13000，通过这样大的吸引物引导我们的游客向周边的民宿去聚集去住宿去消费。
4: 如今依托百里荒的辐射带动，宋柏公路沿线已经形成了春可赏花、夏能避暑、秋享丰收、冬系冰雪的全季旅游格局，越来越多从业者顺着这条致富路扎根山间，在差异化的业态里各展所长，把良资源真正做成了热经济，让百里荒的好山好水持续变成沿线群众手里稳稳的好日子。
9: 我们现在极力在推动百里荒温泉酒店百里荒康雅小镇的建设，未来这个百里荒片区这个人流资金流信息流会进一步汇聚，大量的游客奔向百里荒，为我们民宿呢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流量。
10: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11: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0: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11: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1: 今天的新政速享，我们来关注化妆品可以实现亮肤定制了。今年的7月，国家药监局呢将化妆品个性化服务第二阶段试点扩大到了23个省份，进一步满足了消费者对化妆品的个性化多元化需求。目前北京、上海、浙江、山东、广东、天津、河北、黑龙江、河南、湖南等23个试点省份已经有数十家试点化妆品企业推出了个性化的服务，爱美人士可以用拥有自己专属的化妆品了。化妆品个性化服务是指化妆品备案人或者经境外备案人授权的境内责任人在其设立的专卖店、直营店等经营场所，根据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现场自行开展2种及以上已备案普通化妆品的小批量、简单的调配、分装等服务。消费者可以去试点省份的试点企业专卖店或者直营店内体验，非试点门店暂不具备相关服务资质。目前呢，多数试点品牌已经在微信公众号、品牌官网设立了个性化服务专区，消费者可以在线预约服务。一些品牌的线下试点门店呢，支持现场预约。值得注意的是，预约的时候需要提前的说明自己的肤质、护肤需求，以便门店提前准备适配的已备案化妆品的调配原料。化妆品个性化服务的流程呢，一般是先做皮肤检测，通过专业仪器扫描肤色、弹性、水分含量、皮肤屏障等等指标，然后系统呢根据检测结果来匹配专属的配方方案，最后呢现场来进行小批量的调配或者分装。比如在北京同仁堂化妆品个性化服务护肤体验中心，消费者只需要做到肌肤测试仪前将头面部固定在指定的位置，很快各项扫描结果就会显示在电脑上，可以全面的反映出30多项指标，并且提供专属护肤方案。体验中心呢，根据皮肤检测结果提供个性化的产品，消费者下单以后就能够收到亮肤定制的化妆品了。 根据国家药监局印发的关于开展化妆品个性化服务第二阶段试点工作的通知，开展个性化服务的化妆品为该试点企业备案的普通化妆品，每个产品都能够通过批号

0: 号或者编号来实现全程追溯，而且不含儿童化妆品、眼部护肤类化妆品、使用新原料的化妆品。试点企业必须持有化妆品生产许可证，社会信用良好，质量管理体系完善，而且近三年没有因为化妆品的质量安全问题被处罚过。国家药监局鼓励参与试点的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积极探索创新个性化服务试点模式，建立个性化服务的全过程监管体系，有效防范质量安全风险。例如，山东省药监局要求试点企业将门店纳入自身质量管理体系，对个性化服务产品进行安全性评估，严格执行人员管理、门店质量管理、产品追溯、产品召回等等制度，确保个性化的服务安全可靠，质量有保证。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今天的热点快评，我们来关注这一条评论：大师退场，让匠心登场。近日，中国烹饪协会发布公告，全面废止历年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中国烹饪名师等所有的大师、名师头衔，同步撤销各类美食之都、美食地标城市等授牌，彻底终结沿用多年的行业荣誉评选体系。那么这场清零呢，是对餐饮市场竞争异化的一次纠偏，让餐饮行业不再是证书大于手艺，牌匾大于口味。中国烹饪大师的评选初衷是筛选厨艺能手，树立行业标杆，可是荣誉慢慢的就偏离了技术本源，演变成了可交易、可速成的商业标签。有不少经营者呢，将精力倾注于餐评取证，把营销造势摆在菜品打磨之前。食客进店的时候，最先看见的就是满墙的证书，而非后厨沉淀多年的手艺，踏实钻研菜式的改良和深耕食材搭配的匠人。反倒呢，深耕食材搭配的匠人呢，反倒难以凭借硬实力脱颖而出。当头衔能够批量出来，荣誉自带的公信力就持续贬值。厨艺迭代，菜式创新，缺少内生动力，本该扎根烟火灶台的匠心，却被名目繁多的虚名挤占了生存空间。此次全面清零，倒逼着整个行业告别牌匾营销套路，把经营重心放回菜品本身。这一场整治呢，不只是剔除乱象，更是重塑大众与从业者的认知。厨艺呢，从不需要一纸证书来背书。灶台之上的火候把控、食材的调配、食客口中真实的滋味，远远比花哨的头衔更有说服力。清零只是第一步，行业更需要建立科学、公正、去商业化的全新的评价体系。新的行业评定应当锚定职业实操水准、菜式研发成果、行业技艺传承价值，辅以大众真实口碑作为参考。全程保持评定流程公开透明，以职业化技能等级来替代商业化的荣誉头衔。同时呢，相关部门要加大查处力度，严禁商家利用已废止的头衔进行虚假宣传、过度营销，以维护公平有序的经营环境。餐饮业扎根的是市井烟火，核心竞争力从来不在于牌匾多少、名号高低，而是藏在日复一日对味道的雕琢，藏在守住食材本味的坚持。摒弃头衔内卷，转向品质比拼，从业者才能够沉下心来打磨手艺，门店才能够依靠口味留住客源。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请密切关注台风预警信号，台风来袭时不要停留在危旧房屋、临时建筑等地，居家关闭门窗，加固空调室外机，收好窗台悬挂物品。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人员，请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下班麦霸，一起欢唱回家。
3: 9:05，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4: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3: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4: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6: 冬天1059，本时间的17:01，关注此时此刻路面的出行情况。先关注的晚高峰的出行之前，各路口通行情况正常。您所了解的新02的快速路，无论是从江

0: 从北往江南，还是从江南往江北，现在看来通行情况良好，放心越走。另外再帮各位看一下整个沿江大道的全段通行情况良好，放心选择。东山大道以及城东大道全段通行情况良好，放心选择。港药路全段的通行情况良好，放心选择。同时还有这个峡州大道啊，包括三峡快速路通行情况良好，您可以放心选择。往下您即将听到恶意俱乐部，欢迎锁定。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1: 一张交通广播。
3: 恶意俱乐部，下班新鲜事儿。
0: 来吧，欢迎各位，这里是恶意俱乐部，我是主持人安达。
3: 我还没准备好呢，我是菜菜。
0: 好了，我们俩今天搭档主持。
3: 哎，很久没有在一起来做过节目了，而且关键是我们的片头还在唱把涛哥娜娜马住，结果今儿一个人都没来啊。
0: 结果咱俩来了这个啊。
3: 啊，不管怎么样，不管是谁，总是呢在晚间的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来陪伴大家的下班路啊，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出行的好心情。
0: 对，欢迎各位锁定咱们 FM9.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啊。那收听咱们节目的时候呢，可以通过语音、文字、图片或视频形式来打卡下班路上，说说您在路上的方位及路上的情况，畅通的或者突发的情况都可以啊。关注咱们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数字一加入咱们的恶意俱乐部兴趣部落群啊，上下班路上咱们互动互动。您那边是什么情况？是耳机音量小了，是大了？
3: 耳机音量太小了，我听不见我说的话，也听不见你说的话啊。
0: 你是
3: 安师傅帮我
0: 放错位置了，
3: 帮我调一下、啊，
0: 我帮你调一下是吧？嗯、啊，好，没问题。你这样，你把那耳机那个插口给我啊，可能我这边就可以帮你解决问题。来，把那个整体拔给我。哎，对了啊，来，准备好了啊！
3: 好，我们在这个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可以通过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啊。也可以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这样的话，我们在下班路上就可以来互帮互助了。
0: 说到互帮互助，咱们先帮各位点小忙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到。白海豚这三个字儿，
3: 我觉得今天可能大家生活当中一个关键词都会围绕着白海豚来展开。
0: 没错，
3: 因为由于这个最近的这种白海豚的台风的影响啊，今天呢可能是感觉到这个温度还是凉爽了不少。
0: 那是的，
3: 虽然说没有出现非常暂时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这个强对流的这种天气过程，但是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其实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这种台风之后的这种凉意了。
0: 哎，凉爽宜人。那有人说了呀，这么凉快地方，那要去打卡，那这么凉快呢，咱们去我去哪儿？我去三峡千古情玩，我去清江湾的旅游度假区玩，我要去这个清江奇幻水世界玩，我要去青林乐园去玩，我要去三峡菊库文化旅游区去玩，我要去三峡九凤谷去玩，我要去清江天龙湾景区去玩，我要去宋山景区去玩，我要去潘家湾土家族民俗博物馆去玩。
3: 这些地方都去不得啊，因为呢从这个8月11号到8月12号，就是今明两天呢，
0: 没错，
3: 以上的这些地方全部是临时闭馆了。同时呢包括宜都市公共文体场所的一些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体育场、体育馆、网球馆也都是临时的关闭啊。
0: 没错，
3: 所以说呢，如果说有一些这个出行的计划，大家要适当的做一些行程上面的调整了。
0: 是，
3: 那么除了刚刚所说到的这样的一些馆以外呢，其实还会有一些在宜都境内的一些网红打卡点，对，包括像我们说的龙腾沟啊、香水湾呐、还有这个石羊山啊等等等等吧，这样的一些打卡点呢，都已经是进行了封闭管控了，所以自己千万不要再盲目的去前往了啊！
0: 没错没错啊，除此之外呢，刚说的是哪儿？是宜都对吧？
3: 对，
0: 往下我去带哥去枝江啊，那枝江呢，有些景点也是临时闭园的，包括东方年华临时闭园了，还有仙女集记主题公园、同心花海，还有枫林月季园、步步生布鞋 文化村景区也在11号、12号两天临时闭园。
3: 嗯，那么像宜都一样啊，咱们的一些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这样的一些线下的一些场馆、文体活动中心、网球馆、篮球馆，也是同样的是实施了全天关闭、关停，暂停一切对外的群众健身活动啊。
0: 没错啊。
3: 而且呢，像咱们浙江没有开发的一些这个打卡点，比如说像百里洲的镇南河沙滩，然后再是风口。草甸，然后再就是像我们的青石板街啊，
0: 对，
3: 也是会在这两天采取封闭的这种管控的措施啊。
0: 哎呀，不瞒各位啊，这是说车节目说久了，刚才你所讲的那些景点我一个没去过
3: 啊，其实蛮多都是像在浙江这边就是露营点、
0: 露营点是吧？
3: 对，露营点就是像那个冯口这边啊，就是露营点啊，都是一些可能一些平时会在户外玩的朋友会经常去的啊。
0: 不过说到这儿呢，我觉得我对当阳很熟，因为我以前我在荆门上班，我在荆门上班的时候我经常去当阳玩
3: 啊，隔得比较近，
0: 对，因为荆门和
3: 当阳，
0: 对，我去的比较多的地方是玉泉寺然后呢还有就是关陵这是去的比较多的啊，巧了，它也是临时封闭的啊。
3: 对，像我们的关渠河畔呐、玉泉谷啊，然后再就是革命纪念馆呐，
0: 对，
3: 还有我们的百步梯呀，还有我们的百宝寨呀，还有青龙湖国家湿地公园等等等等，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一一的来列举。总之，就是我们的一些这个户外的一些旅游景点，包括我们的各类场馆，像图书馆、博物馆、体育中心，也是临时关闭了时间是今明两天的时间
0: 啊。类似的，远安的，还有这个兴山的也是相关景区，包括秭归的景区，都是属于这种临时关闭状态。
3: 对，
0: 谢谢各位，就是您在确定要去过景区之前，关注一下相关的一个媒体通告啊。
3: 像长阳、五峰这个夷陵区然后再包括我们的金刚山五家岗区、点军区以及我们的萧亭区所有的，不管是咱们的室内的一些场馆，还是我们户外的一些旅游景点，或者一些网红打卡点，
0: 对，
3: 在今明两天都是全部是这个实行了管制是不能够再继续前往游玩了。
0: 我们提炼一下，尤其是三峡大坝。三峡人家，三峡大瀑布也是在临时的，就是闭馆的这样一个范围之内的也是在11号、12号两天时间临时闭园。
3: 是的，
0: 各位啊，然后一切都是根据气象的情况临时调整，适时调整到位的我看一下，还有五家岗，五家岗这边的话也是文化馆的，包括五家岗区的图书馆临时闭园闭馆都暂时都是停止了一切的一个线下对外的开放及群众文化活动。
3: 所以我想这两天可能最好的安排就是在家里蹲了在家里蹲在家里待着，
0: 没错
3: 如果说孩子在家呢，正好可以有时间可以让孩子在这个开学之前再把作业好好的完成
0: 就是马上开学了是吧你算一算是只有20天不到时间要孩子们开学了我不知道孩子们作业做怎么样了我们家那个孩子好像这个游戏是打好了的。
3: 在成为烂尾楼工程之前，咱们还这两天的时间抓紧时间去收收工
0: 跟各位分享点事儿吧。咱们说点什么事儿呢？说点这个，有人说说这个天气阴雨绵绵也会让这个脚丫子很受不了
3: 为什么呢？
0: 就因为这个很多人喜欢一下雨他不穿鞋。穿什么？
3: 大赤脚
0: 对吧？他喜欢穿拖鞋
3: 穿拖鞋。
0: 穿拖鞋。那穿拖鞋用水脚去趟水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不太好的事情产生
3: 因为此前的时候在深圳就发生了这样一个典型案例许先生是因为突遭暴雨，然后双脚在进了水之后呢，然后也没有及时的去更换鞋袜，结果第二天他的体温是高达了40度，而且呢。左小腿出现了红肿热痛自行的服用了退烧药也不见好转于是呢他就前往到了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发热门诊进行了就诊，然后经过诊断呢他是患上了一种名叫做单独的这种细菌感染，它是一种急性的皮肤细菌感染我们可能平时听的也不太多单就是红色的那个红色的那个意思单
0: 没错医生说了，说这个许先生此前有足部真菌感染脚气
3: 对
0: 然后呢这个他这个脚趾就是脚趾缝里边皮肤已经有糜烂了
3: 对
0: 就是他这已经有脚气了嘛对吧雨水浸泡之后呢皮肤呢这个屏障就没有了引发了这个链球菌的一个感染若不及时治疗呢会导致败血症 哎呀，败血症高温呐、啊，高烧啊、
3: 嗯。
0: 经过5天的抗炎、抗菌、抗感染治疗呢、
3: 嗯，
0: 许先生体温恢复正常了，
3: 嗯、
0: 左小脚红肿疼痛也是好转了、
3: 嗯，
0: 目前已经康复出院了。
3: 是的，好像在这种天气之下呢，嗯、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穿一个运动鞋不太方便，
0: 哎、
3: 鞋子经常会打湿，我就穿着一个拖鞋，这样的汤水是比较的方便。
0: 是
3: 但是实际上呢、
0: 啊，
3: 我们刚刚这个案例也和大家看到了，就是汤水啊，
0: 对、哎，
3: 它其实是存在着不少的健康隐患的。那如果说你确实今天你是穿了拖鞋出门，
0: 那怎么办呢？
3: 然后呢，又正好碰到了降雨，出现了这种要汤水的情况，不小心烫了积水，
0: 嗯，
3: 那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做好这个清洁和护理
0: 哦，
3: 然后去减少疾病的发生
0: 哟。
3: 特别我们要提醒一个群体，就是咱们的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格外小心了，
0: 是，
3: 因为我们经常会说糖尿病族啊，
0: 嗯，
3: 它是非常难以愈合的，所以呢，如果说在汤水之后一定要仔细的检查，
0: 对，
3: 有异常情况要及时就医了。
0: 汤水之后一定要把脚多甩甩，甩干了，擦干了，然后冲洗干净啊，
3: 及时清洗啊
0: 来一首歌就甩了甩了啊，来把脚甩干净，各位啊。你不可以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

0: 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八月十二日八点到九点，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5686209四，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请做好强降雨防范措施，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及时清理排水管道，以防家中被淹。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3: 这里是 FM 9.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出行情况。首先来看到，那现在在整个西凉二路上有稍许通行缓慢了，主要是从西凉二路呢，从江南往江北方向，过了体育场路之后呢，往前方有看到通行缓慢。另外继续看到城东大道上，那此时此刻城东大道的压力主要集中在了与发展大道，也就是水月城这段，从北苑桥往水月城方向行进。

0: 在前方水城路口呢有稍许排行，前方大概等待两灯的时间来通过。反方向通行情况良好，上行往这个北苑桥通行情况良好。继续沿城东大道看一下呢，城东大道港窑路口此时此刻通行情况良好，您可以放心选择。以及从港路呢往三院方向，从江边过来往三院方向进的整个港路通行情况良好。不过呢稍许压力的是在前方的朝阳路，也就是过了东山的二，也就是过了隧道之后呢，在整个双汇这地方啊有稍许排行，往前方与珠海路这里呢有稍许一点的排行状态啊，可能是前方等待一到两灯的通行时间，尤其是直行车辆啊，继续往前方沿港路往三院方向进的一到两灯的通行时间来通过这个路口。继续帮各位看一下整个五家片区通行情况，在五家片区呢主要压力是在中南路上看到稍许排行。现在如果说您是从城东大道过来之后呢右转弯进入了中南路之后，在整个中南路与中南二路交汇这个地方呢有稍许一点的排行，可能前方大概等待周期呢是一到两灯的通行时间。那反方向通行情况良好。再帮各位迅速浏览其他道路，看一下五家片区的包括合一路通行情况良好，以及东燕路通行情况良好。几个主道，三峡大道通行情况良好，峡州大道通行情况良好。现在的沿江大道有稍许通行缓慢点呢，是从江海路往胜利一路这段呢有稍许排行。那您过了江海路之后呢，沿着宜陵大道往新林区方向进，在胜利一路这里呢红灯口等待周期是一到两灯的通行时间。另外反方向通行情况良好。沿江大道方向呢，沿江大道同样是从万达路沿着沿江大道往三峡游客中心方向行进的话呢有稍许一点的排行，那主要是这边呢有部分车辆呢是临时停靠，所以说如果说您到前方的直行还好，靠左侧直行还好，靠右侧有稍许一点的变道啊，请注意安全。另外除此之外呢，整个全段以上是各路口通行情况良好。稍后时间我们在17:45继续关注宜昌各路口通行情况。这里是鄂语俱乐部，欢迎您锁定收听。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人生最大的哲学问题不是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而是我今天下班吃什么。
3: 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南爱米，北爱面，沿海人民爱海鲜。
2: 熏肉腊肠、烧鸡烤鸭、砂锅瓦罐、小面包子、蒸饺。
3: 我家附近，
2: 上班附近，
3: 学校附近，
2: 我公司附近，
4: 有什么好吃的？
3: 回家路上很好吃，先吃饭吧。
0: 我是不是放错片头了？
5: 饿了，这应该是明天的，大哥。
0: 放错片头了是吗？那不要紧，反正咱们节目开始了啊！哎呀，
5: 正好该肚子饿了，大家也在回家路上、下班路上了。一般过了5:30之后呢、路上的车流就会慢慢的增加起来，大家可能也会结束今天一整天的工作，然后。去要么是跟朋友聚餐，要么是回家里跟家人团聚啊，温馨的来吃一个晚餐啊。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同样是在下班路上啊，跟大家来聊一个话题。
0: 来报个名字啊，我是安达。
5: 我是蔡蔡。
0: 对，这里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鄂语俱乐部啊。感谢各位锁定收听。
5: 今天和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跟我们最近的这个天气有关啊。最近呢这个天气要么就是前段时间就是像高温高温预警会比较的多，
0: 对，
5: 然后有的时候呢又会出现这种台风的预警，
0: 是，
5: 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些比较极端的天气情况之下，我想呢每个人都肯定是有亲眼见到或者亲身经历过那样一些让我们觉得非常暖心的瞬间，或者是也可以是通过这个互联网平台有看到过我们身边的这样的一些人和事儿啊，
0: 对，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啊！我们分享的渠道主要是在咱们的鄂语俱乐部的各群里边来互动交流。我们看到在整个群里边的，我们的无论是吃群啊，这个自驾群啊，这个什么什么等等群啊，都是热烈探讨当中。我还没打开呢，我自己猜的，我说
5: 热烈探讨啊！
0: 对啊，
5: 大家一方面是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在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些兴趣联盟。
0: 是。
5: 那么在兴趣联盟之后呢，就可以

0: 每天就是来跟我们聊聊这样的一些话题。
1: 对了
0: 啊，如果说你有一些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我们看到这个涛哥啊，这个此涛哥非彼涛哥啊，
1: 涛哥就是
0: 涛哥他
1: 放假还惦记我们的吗？
0: 他并不是这个涛哥啊，另外一个涛哥，涛哥这名字太常见了啊。
1: 对啊，
0: 涛哥说
1: 说什么了？
0: 他说前一段时间啊，子规暴雨。货车司机冲进积水去救助摔倒的女士，普通人挺身而出就是城市最美的风景，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案例嘛。
1: 对，
0: 子规的，
1: 所以说每次我在主持这一档节目叫做安师傅说车的时候，我不是每次开抖音直播嘛，然后在我抖音直播过程当中会有很多天南地北的网友问车话题，我总喜欢说一句话，我说你可以不关注我，但一定要关注宜昌这座城市，因为宜昌这座城市美，不只是环境美啊，人也美，心地善良，人美啊，对吧？所以说在遇到事儿的时候，你会发现各种美的新闻来自宜昌。
0: 是的，像这两天我就看到很多的朋友来宜昌来玩，他首先第一个他先不去找吃的，不去找喝，他先跟我们的垃圾桶合影，落地签是跟垃圾桶拍照啊。
1: 就是宜昌垃圾桶太干净了，
0: 是太干净了，所以变成了一种这个有点奇怪的一些风向啊。来了之后先跟我们垃圾桶进行落地签打卡拍照啊。
1: 第二张照片是跟公厕拍照
0: 也干净、
1: 也干净啊，对吧？
0: 确实宜昌文明城市在这一方面应该是说方方面面都还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可圈可点的地方、
1: 特自豪，
0: 是的，
1: 然
0: 后看到小云他就说了，在暴雨的时候路过山区，看见交警徒手清理路面落石，守在临水路段提醒过往的车辆，由衷的敬佩，
1: 是吧？你没下来一起帮个忙啊？
0: 人家是女士，你听她的名字小云，
1: 女士，女士
0: 首先保护好自己。
1: 那实话，你别说，说对了啊。
0: 对啊，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就别去添乱了啊。
1: 对，你说对了。
0: 你可能在车里待着，反倒是你保护好自己就是最大的一个，
1: 就是你
0: 做的最大的贡献了。
1: 说这儿呢，确实是这样啊，因为这个安达在这儿，咱先不说车啊。不过既然说到了交警，说交警，我自然想起了这个行车安全啊。就如果确实遇到了有落石等情况的，请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当交警说走，让你走上，请迅速通过这段路。你别说，哎呀，我回头瞻望一下，拍个照片合影啊，好帅，交警。我去帮个忙吧。你别添倒忙，就是人交警指挥你走，你赶紧现场，赶紧快走啊，不要停留啊，观望啊，拍照啊，合影啊，说哎，交警这个太美了，我们拍个照片，给他发个视频，别。
0: 所以有的时候呢，你可能就是，配合他们的工作，就是最大的支持，最大的帮助了。
1: 是，
0: 看到琪琪妈妈说，她说雨天积水，然后每次呢小区的物业都会及时的去疏通下水管道，然后还会去提醒，去逐户的提醒关好门窗，
1: 对，
0: 这样的一些细节都让人觉得特别踏实。
1: 所以这个小，你是哪个小区的？我最近买房子呢，这个
0: 最近在买房子
1: 啊，对，哪个小区，哪个小区的？
0: 推荐一下，推荐一下啊！
1: 这小区物业不错啊。
0: 对，点赞啊！
1: 点赞。还有人说到这个，暴雨天邻居主动在群里提醒大家收好阳台的花盆，远离河道，远亲真的不如近邻哦。
0: 是的，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你就会忽略这样的一些细节。你会想着说，这个我孩子这个培训班不去上了啊，孩子培训班可能上不了了
1: 啊。
0: 然后呢，我可能想一下我的车，在那个车库
1: 车
0: 啊，车库是不是
1: 安师傅
0: 啊，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你可能想到的，有时候会想到的就是比较大方面一点，像细节的，你窗台上有没有花盆啊？你外面挂的有没有衣服呀？你外面有没有一些可能会从你的窗台上、阳台上坠下去的一些物品呢、啊？你有没有及时的去清理呀、我觉得这样的一些细节可能都还是，真的是需要别人来提醒啊，互相来提醒。
1: 说到车，我想起个事儿啊，跟各位分享一下。上次有位朋友问到安师傅一句话，说这个最近在网上流行一个大袋子，在下雨的时候呢，把车就开到大袋子里边去，把袋子口给它扎上，这样行吗？我说不行，这个
0: 啊。听起来就感觉不太靠谱、
1: 对，如果行，官方早推荐了，是不是？
0: 他的意思是把它扎进去之后，然后让车飘起来吗？
1: 对，让车不会泡水了吗？对吧？你难道你就没想过车有多重？当车辆被飘起来之后，它左碰右碰，袋子一旦划个口，那不还是要进水吗？
0: 但是我觉得这袋子要做到完全密封也很难呢。
1: 是啊，所以说这不靠谱，也不知道是谁交智商税，这个是不是？
0: 所以说咱们这种智商税的产品就不用购买了啊，别购买了。
1: 但凡是有点可能东西，官方总早就推荐了，我跟你讲啊，对吧？比如说咱们1059主播甄选也会推荐产品了啊。
0: 对对，因为这段时间为什么要特别提醒到大家，就是因为马上这个七夕要到了啊。
1: 是。
0: 可能到这样的一些日子呢，你好像口头表达是一方面
1: 啊，
0: 但是呢，我觉得用心的为他去准备一份礼品，可能会比你藏在心底的这种牵挂和偏爱会，更加的直接一些，会让他更加的能够感受到你的这份心意。
1: 我想对涛哥和娜娜说，快回来吧。
0: 咋了？不想带班了？
1: 对，累。累啊。
0: 所以呢1059主播甄选七夕好物专场是已经上线了啊、
1: 哎、
0: 不管是送给爱人贴心闺蜜还是犒劳辛苦的自己，都是能够找到一份非常贴合心意的礼盒的。
1: 没错，这礼盒呢比如说有什么呢，有这个兰蔻精纯3000套，有兰蔻大粉水套盒，有小粉气垫90周年限定套装，有海蓝之谜的精粹的一个套盒，有经典的面霜礼盒，还有 SK2 的一个节日限定护肤4件套，有爱心小熊礼盒，有雅诗兰黛的护肤礼盒，有 CPB 的肌肤之钥的一个隔离套盒，有 TF 4色眼彩礼盒，都在里边都有啊，各位可以去瞄一瞄。
0: 是的，就是包括我们的彩妆和香水也是非常的多的、啊、
1: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不管你是要送给自己的爱人也好，还是自己想拥有这个比如说入秋之后的第一支护手霜，入秋之后的第一支面霜，到这个立秋了之后慢慢的天气变凉了之后，这个皮肤上面的一些护理都是能够找得到的。所以说呢1059主播甄选就通过这样的一些礼物来替你诉说心意，让美好准时到达。怎么来找到我们呢？是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对，
0: 然后就可以看到在主页面上有这种礼品礼盒，点进去就能够直接去下单了啊。同时要提醒大家，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啊，大家不妨进入到我们的小程序之后呢，点击到我的去查看一下你的会员等级
1: 哦。
0: 因为发现这个活动推出来之后，很多朋友就在找我说啊，那个有没有优惠券？有没有优惠券呢？其实呢，我们的所有的会员不就是在我们的商城上面买过东西的，他的会员都会有，每个月都会有优惠券。
1: 每个月都有吗？
0: 每个月都有，只不过根据你等级不一样，这个优惠券不一样。
1: 对，
0: 有的可能是199减10块，有的可能是299减20，
1: 不好
0: 啊，最高有399减30，所以这个力度是很大的。大家要看一下，哎，我的里面这个会员等级，你究竟是哪个等级，然后你可以领多少优惠券啊？咱们这些优惠，咱们这些福利啊，千万不要弄掉了。
1: 好，这样咱们进广告之后回来再说，各位啊，一会儿见。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2: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断关唇釉18号、19号、20号 ，My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跳跳吧。
6: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7: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6: 不迟到
7: 无意外，
6: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8: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FM 95.6宜昌新闻。

综合广播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正在并机直播的是鄂意俱乐部，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情况。来，首先看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现在压力主要是从智喜长江大桥过来的车辆，从江南往江北的车辆相对压力比较大一点点。现在压力主要是从北门外政街的桥上方一直到前方体育场路，这段通行缓慢的，有部分是走走停停状态。在途经这段路的时候呢，各位请控制好车距，车速我不说了，车距您一定要控制好。请隔车看前方的刹车红灯，不要追尾。另外反方向通行情况良好，基本上没有看到明显排行状态啊。顺便帮各位也看了一下整个体育场路上，有部分车辆呢是进入体育场路之后，现在主要是从这个下行啊，从政协下行到西陵二路上，有部分车辆有排行状态。在整个西陵二路交汇口的地方的前方红绿灯可能等待周期是一到两灯，另外在整个绿裸路前方的红绿灯口呢，可能等待周期是两灯时间来通过整段的下行的体育场路。另外再往整个华翔这边看一下，华翔现在呢往西陵二路长流路这一段呢通行情况是良好的，你可以放心选择。那现在呢基本上压力主要是在西陵城区，在夷陵广场周边也看到部分的压力啊。首先是从云吉路呢，您是沿着夷陵大道往西陵一路方向行进，前方红绿灯口大概等待周期是两到三灯的时间来通过此路口。看到反方向是从沿着 CBD 从大洋这边往西陵一路方向行进，前方红绿灯口等待周期是一到两灯的时间来通过此路口。另外呢再看到云吉路，如果说您是从龙康路然后右转弯进入这个云吉路之后呢，往前方的夷陵大道前方的红绿灯口可能等待周期是两到三灯来通过这个路口。继续帮各位浏览的是几个主道的情况啊。那现在再帮各位看一下沿江大道，现在沿江大道也开始上点压力了，现在压力主要是沿江大道往五家方向的行进。那在前方的一马路这里呢，前方等待周期可能是一到两灯的时间来通过一马路的这个红绿灯口啊，梯子口，各位注意相关的时间。还有就是在胜利四路上，如果说您这会儿是从沿江大道右转弯进入胜利四路，或是您是往五家方向左转弯进入胜利四路之后呢，往前方一直是到夷陵大道这段路上整个是走走停停状态，前方的夷陵大道路口那这段路上的胜利四路交汇口啊，可能等待周期是两到三灯时间。继续看到夷陵大道上，那夷陵大道如果说您这会儿是从五家这边过来啊，走夷陵大道往西陵方向行进，在这个胜利四路路口等待周期红灯是两灯时间。反方向您从西陵往五家方向行进，在胜利四路口等待周期是一到两灯的时间来通过这路口，各位注意提前选择好车道，注意安全。来，再帮各位看一下港窑路，现在有人问到港窑路的情况怎么样了呢？如果说这会儿您是从江边过来沿港路往三院方向行进的话，在整个三院路口等待周期是一到两灯时间来通港路。另外帮各位再看一下反方向，您是从双汇过来打算沿着港路往三院方向行进，那在前方的三院路口可能等待周期是一到两灯的时间来通过此路口。还有就是在城东大道上与东风路交汇口看到有部分排行，如果说您是从东站往整个三院方向行进的话，在东风路口等待周期是一到两灯的时间。反方向从这个三院过来的话，与东风路这段路交汇口的梯子口可能等待周期是一到两灯的时间。继续往前方沿着城东大道往整个东站方向行进，在前方的先发广场路口呢，等待周期可能会比较长，大概等待周期是两到三灯的时间来通过这个路口。这里是特别提示各位的，现在整体压力在整个兴发广场这附近的有比较大。再帮各位看一下，那么中南路上，您刚才我们说到了兴发广场啊，您是在城东大道右转弯进入中南路之后呢，从右转弯开始一直沿着中南路，包括一直到前方整体通行情况是缓慢的，一直到中南二路交汇这个地方呢，整体通行缓慢，您要特别注意一下啊。来，继续沿着沿江这个城东大道往前行进，我们看到在城东大道往前方过了中南一路之后，继续往中南二路这段也是通行缓慢的。同样反方向从东站往
水月城这个方向行进的话呢，也会看到。

0: 消息排行，基本上是从中南二路开始，一直沿着中南一路往前方，到了整个中南路的这段呢，都会有通行缓慢的情况，前方一直到中南路口可能等待周期是两到三灯的时间来通过这个路口。依然提示各位，也请提前来变换车道，不要临时变换车道。除此之外，看一下整个三峡快速路的情况，通行情况良好。另外，峡州大道通行情况良好。最后来关注一下发展大道上，现在发展大道往宜阳汽车后市场方向行进的话呢，整体通行情况相对良好，不过部分车辆是从宜阳往水月城方向行进，在整个发展大道上，在与北海路的交汇口呢有部分排行，也就是在三峡云计算中心这里呢有大概等待一到两灯的通行时间。好，以上是本时段最新路况提示，往下继续鄂意俱乐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3: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家中常备好移动电源、手电筒、口哨等应急物品，主动防范极端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1.9 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正在并机直播的是鳄鱼俱乐部，关注此时此刻最新路况消息。首先依然看一下在整个西凉路快速路上，那现在是过了智喜长江大桥之后呢，是往江北方向行进，现在整体通行情况是属于是缓慢状态啊，尤其是在过了沿江大道的桥上方之后，一直到体育场路的这段路上通行缓慢，走走停停。越是这种路况，您越要控制好车距，而不是车速。车速要控制好，同时车距请把握好，请隔车看前方的车辆的刹车尾灯啊，不要看你前面这台车，而是再隔一台车看最前方的那个车的尾灯啊，注意别追尾。来，反方向通行情况良好，从江北往江南方向没有看到明显排行状态，你可以放心选择。那么现在压力呢，在体育场路上看到不少啊。部分车辆是下行，沿着体育场路往西凉二路方向行进，留两段路，一段是在植物园这里呢，前方等待周期是两灯的时间。那过了这段之后，继续往前方体育场路方向行进，往这个西凉二路方向的话呢，在整个路口啊，也是等待2到3灯的通行时间。看到反方向通行情况良好，从华翔过来车辆没有看到明显车流啊，您可以放心选择。另外除此之外呢，整个西陵城区呢也会有部分的道路的通行缓慢，主要是集中在了整个宜林广场周边，包括在儿童公园周边啊。各位在这段路上行走啊，要注意安全，可能等待周期基本上每个路口都是2到3灯的时间。另外再帮各位看一下沿江大道上，现在在整个西陵城区啊也会有一段的通行缓慢点，主要是在滨江公园这里啊，您是往五家方向行进，在整个沿江大道有看到通行缓慢，在与一马路交汇的这个 T 字口前方等待周期可能是在2到3灯来通过这路口。再帮各位看一下港窑路这会儿情况怎么样了，您如果是从江边啊，沿着港窑路往三院方向行进，有稍许一点的通行缓慢，主要是在前方的港窑路口，周期是1到2灯的通行时间。另外反方向通行情况良好，您完全可以放心选择。同时在整个城东大道上，如果继续往东站方向行进，城东大道与东风路的 T 口这个地方呢有稍许一点排行啊，不过周期不会很长，1到2灯。反方向从东站往水月城方向行进的城东大道，在东风路口等待周期是1到2灯通行时间。五家片区的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了兴发广场的周边路口啊，整个十字路口左右上下都有通行缓慢点。我们先看到在整个兴发广场，也就是这会儿您是从旭光路过来的，沿着整个中南路啊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进，在城东大道路口等待周期是2到3灯的时间。如果说您是沿着城东大道继续往前方往中南路方向行进的话呢，前方的等待周期是1到2灯通行时间。您是在江边过来啊，您是从这个宜陵大道或东山大道过来，沿中南路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进的话呢，在整个中南二路沿着城

0: 泡水。
1: 嗯，
0: 但是别人问那你怎么弄的，我车辆就是淌了水的。
1: 嗯，
0: 那人家说但凡是怀疑的车辆一般都还是价格比较低的，就按泡水车来收的。
1: 嗯，
0: 啊，就是移车不买，买车不移嘛，
1: 所以说就是在这样的天气情况之下，有的时候你看到前面的水深，你是没有办法自己去评估的时候，咱就不走了啊，
0: 不走了，
1: 不走了，千万不要去冒这个险，非常划不来。所以最近来和大家关注到一个就是大家比较热点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自家车泡水之后能不能走保险，哪些情况下是不给赔付的，赔付的怎么样才能快速拿到这个赔款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白海豚今年的台风一波接一波，多地也出现了持续性强降雨，洪水一来，许多车不是泡在水里，就是直接被洪水冲走了。车主朋友们都在担心，这回受灾的地方这么多，保险公司能全部理赔吗？怎样可以快速拿到理赔金？今天我们做嘴替提问，请保险行业的业内人士来答疑。
3: 第一步呢，我们就要拨打保险公司的客服热线进行报案。第二步，根据理赔员电话或者短信的指引内容，配合提供相应的损赔资料，完成车辆定损。第三步呢，是选择直赔或者现金赔付的赔付方式。那么具体的赔付方式呢，是以保单约定以及当地公司的实际服务能力为准。那么如果车内进水较多，请尽快申请事故救援拖车，由维修机构对内饰进行拆解晾晒。保司呢，也会根据水源等级确定快速的定损方案，确保车辆的维修处置妥当。车辆被洪水冲走无法找回时，这种情况属于车辆灭失，一般情况下需要向当地派出所报案并提供立案回执。像这种极端天气，如果有拒赔的情况呢，可能主要是车辆的损失并非由暴雨洪水事故导致的，比如车辆存在历史损伤或者人为故意制造事故导致的损失等。
2: 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受灾面积大，保险公司无法承担巨额赔付金，因为一般保险公司也会给自己买一份大灾兜底保险。
4: 平时刮风下雨少量的车险出险他自己是扛得住的，但一旦遇到类似于像2021年河南郑州暴雨那样的特大事故，同一时间大量的私家车地下车库整体被淹，那这次事故行业赔付是超过了70亿的，那这笔钱每家保险公司都是无法单独承受的，于是他就需要提前向再保险公司买一份拒灾超赔再保险。那在保险公司虽然不直接面对车主，但我们是保险公司背后的保险公司，我们给保险公司兜住底，保险公司才有充足的资金，有底气在最短的时间内把钱赔到每一位车主手里。
2: 说到底，车险理赔不仅是赔一笔钱，更是风雨里的一把伞。行业有了统一的标准，在保险兜住了底，流程做得再简便些，大家的安全感就更足一些。我们希望无论雨下的多急，每一位受灾的车主最终都能在这份保障里找

0: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
3: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柔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外出手机电量告急，1059主播甄选安克两款1万毫安时充电宝，满足不同补电需求。安克能量卡磁吸充电宝售价299元，机身薄至1.47厘米，断面质感搭配合金中框，便捷易收纳，支持7.5瓦磁吸无线充电，30瓦自充约2.5小时充满，额定容量6400毫安时，适配无线充电设备，轻薄无线使用体验出色。安克45瓦自带线充电宝可带上飞机，首发199元，相比市场价值降50元。能量卡适合偏爱磁吸无线充电的用户，45瓦自带线款价格优势突出，更适合经常出差人群。现在购入自带线款可享限时9折，赠送快充头、晒单福利、顺丰包邮以及18个月质保，轻松解决出行断电困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7: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正在并机直播恶意乐部，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出行情况。首先重点关注一下在双汇这边啊，如果说您此时此刻是在菊香大道双汇这边往港窑路方向行进的话，在前方的珠海路口有稍许排行状态。那从双汇开始一到前方的珠海路口呢，

0: 等待周期是两灯到三灯来通过此路口。继续沿港路方向往前方三院方向行进，没有看到明显排行状态，你可以放心选择反方向。如果说是从江边沿着港路往三院方向行进，双向通行情况良好，你可以放心选择。另外城东大道方向，如果说您是打算从东站往水月城方向行进，现在看来整体通行情况良好，没有看到明显排行状态。不过部分压力呢，主要是在东风路口这里。从东站过来之后呢，沿着城东大道在东风路口可能有稍许等待周期，一到两灯来通过此路口。另外反方向从水月城往东站方向行进，在城东大道与东风路交汇口等待周期是一到两灯，来继续往东站方向行进到兴发广场，也就是从东风路开始往前方的兴发广场这段路上等待周期可能有点长，在前方兴发广场路口等待周期是两到三灯时间来通过此路口。另外过了兴发广场之后，如果说我们是沿着中南路往江边方向行进的话呢，在整个宜化山雨城这地方呢都会有通行缓慢的情况啊，等可能您通过此路口比平时多三到五分钟来通过这个路口。另外在刚才所讲的宜化山雨城这边啊，如果是您是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进的话呢，前方城东大道交汇口的等待周期也是大概两到三灯的通行时间。来帮各位再看一下，刚才我们也重点关注到了西陵二路快速路的通行情况。在上一时段压力主要是从点军这边过来啊，从江南往江北的压力，现在看来压力已经没有了。从江南往江北没有看到明显的通行缓慢了，另外反方向从江北往江南也没有看到明显通行缓慢了。现在整个西陵二路快速路上通行情况正常啊，您可以放心选择。另外刚才也谈到了在整个CBD 的附近的一个压力，现在在北京时间的是8:20看来的话，西陵区在 CBD 这段路上已经看不到明显压力了，您可以放心选择了。无论是您打算是在这个往 CBD 走啊，或者是您打算是去逛一下儿童公园，没有看到明显的通行缓慢点，你可以放心选择了。另外只不过是呢有稍许一点的压力是在环城东路右转弯进入了西陵一路之后呢，有部分的压力啊，在与丽人世界，也就是在整个珍珠路这段呢，有稍许一点通行缓慢，两灯时间吧就可以通过了。来，再帮各位再看一下整个东站附近，现在看来东站附近的商圈没有看到明显排行状态，您可以放心选择。只不过是有稍许压力在夷陵长江大桥上，您是从江南往江北方向行进，在过了夷陵长江大桥之后，与沿江大道交汇的桥上方，一直到前方的这个，我们看一下大概位置啊，到前方的这个夷陵大道交汇这个位置呢，有稍许一点的排行，不过呢就是走走停停状态，也不会浪费您太多时间，请放心选择。好了，以上是本时段最新路况提示，往下继续鳄鱼俱乐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2: 好，以上做生鲜猪羊牛禽冷冻批发的老板们注意了啊！如果说还在寻找环境好、成本划算的经营场地的话呢，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地方，就是三峡畜牧产业园果蔬市场肉禽批林中心正在火热招商当中。
0: 正规合规的专业市场，主营猪牛羊禽各类冻品一站式批林，直达全城的采购客源。全新的精装铺位，月租是1800块钱起，即租即用，不用费心装修。重点福利是9月1号之前来签约的，预交一年的租金，直接享用22个月的使用权。那么摊下来的话呢，每个月成本也就是每天成本几十块钱啊。
2: 是的，
0: 对。
2: 而且呢，这个市场啊是统一运营管理，咱们的这个客源呢也是会有一些定期的推广啊，包括采购资源的对接啊，都是比较稳定的，能够帮助各位老板稳定做生意。而且呢，好不有限，先到先得。想要占位的老板，请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13986804999 13986804999啊，
0: 赶紧来这个咨询一下，了解情况啊。好了，北京时间的是8:24了，各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下， 我们节目是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那么接下来呢，在 FM 95.6呢将会转播播出其他内容，所以说咱们今天呢与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的并机直播就到这里。稍后您依然可以锁定咱们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来听到继续播出的恶意俱乐部。感谢各位锁定收听啊。嗯哼，这会儿咱们可以说点别的了啊。咱们说点新鲜事儿吧。
2: 嗯，啥新鲜事儿？
0: 这个，哎，新鲜事儿是不是有片头啊？
2: 走一个，
0: 走一个。
3: 没有严肃话题，不用正襟危坐，只有轻松唠嗑和同频快乐。恶意俱乐部，下班聊两句。
0: 哦，放错了，
2: 眼神不太好啊。
0: 再放便啊，没事儿，这节目也不是咱俩的，没事儿。
2: 豪哥和娜娜，听到了怎么想啊？我待会儿把这段录下来发给他们啊。
0: 来放片头啊，下班新鲜事儿。
4: 恶意俱乐部，下班新鲜事儿。
2: 先说一件新鲜事儿，挺有意思
0: 啊。
2: 就是在暑假期间啊，我们大人难免避不了，就是要带孩子啊出去走一走看看啊。
0: 嗯、
2: 所以呢，高铁上的孩子就多了起来啊。
0: 哦，
2: 其实啊，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高铁上的孩子吵闹，一直是出行游客的一个普遍困扰了。
0: 是啊。
2: 哎，但是最近呢，有一个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有一个绝招，哎，觉得特别的棒。因为呢，有网友在晒出了在社媒上啊有一个短视频，就说在高铁上遇到有列车员在发试卷或者是贴纸。让他觉得啊，既新奇又有趣，也有不少的网友去点赞了这个铁路部门柔性的管理措施。
0: 哎呀，就这事儿啊，8月4号那天，12306的工作人员表示呢，如果有旅客孩子吵闹，列车员会给贴画或者玩具或者试卷等东西。该行为是列车员个人行为，不是铁路规定的啊，也没有固定车次，具体要以上车为准。
2: 嗯，其实啊，早在2025年暑假的时候呢，这个小朋友上高铁被发试卷一秒静音啊，以及呢00后列车员拎着塑料袋发试卷的话题，就曾经是登上了热搜啊。据了解啊，这名列车员是叫做秦云浩，在暑运期间啊，亲子游客是激增，那么车厢里面呢，这个孩子嬉闹啊，跑动的情况也就频频发生了。
0: 对。
2: 但是呢，有的时候啊，这个劝阻的效果可能并没有那么的理想，所以呢，他就摸索出了一个专属的降噪的妙招啊。而且呢，每次出城的时候都会特意带上一袋的这个小学卷子，还有卡通的这个奖励的贴纸。
0: 就是吵的咱们就给他发卷子是吧，
2: 让他去做卷子、
0: 对，那好的就是给贴纸。
2: 对，就是既咱们既有奖励、哎，还有惩罚。
0: 对，
2: 而且你想啊，就是小朋友你让他去做作业，他马上绝对你他在做作业和安静之间、他一定会选择我保持安静啊。
0: 你看当过妈的人真是啊。嗯，
2: 都是很有自己切身体会的。
0: 对。那么
2: 就

0: 区高、江边低的地势特征，从上游的西林区、五家岗区到下游的萧亭区，又有一个天然坡度。城市排水管网可以依据地形，在收集城区雨污后，输送到临江西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1: 我们亭区的主要污水厂是在临江西污水厂。它的现在每天处理规模是30万吨。
0: 此前，我市依托沿江截污干管解决了今天污水直排长江的问题，但西林片区仍然有部分雨污河流的排水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一到雨季，雨水大量涌入，部分雨污水就有可能溢流进入长江。项目从葛洲坝公园到大公桥新建了5.9公里截污干管，并在片区沿江最低点设置了这座调蓄池。
1: 通过截污干管和调蓄池，我们就将这个沿江截流倍数从1倍提高到4倍，这是我们整个项目的一个主要的目标。
0: 大公桥调蓄池相当于给城市污水系统加装了一个缓冲带，可高效拦截雨季溢流污水，从源头减少入江污染，更好守护长江生态。
2: 这个画面呢，就是我们前两天大暴雨，然后呢，我们的紧急的启动了我们这个调蓄池的一个调蓄的功能。通过画面大家可以看出来啊，我们的画面上面有比较多的这种蚊虫，或者说有些这个漂浮物，就正是因为发挥了我们调蓄池的临时的这种拦截和调蓄的功能，然后呢，让我们在下雨初期的污染物比较高的这种雨水啊，不会直排到进入我们的长江。
0: 由于初期雨水污染物较多，容易滋生蚊虫，调蓄池设在地下负二层，全封闭运行，设置晴天和雨天两套工况，适配不同天气的排水需求。
2: 暴雨的话，短期内它那个水量会增大，对那个污水厂的一些那个处理压力会增大，就把一部分污水就是存到暂存起来，存两里一方方在这里，然后等晴天之后，它那个压力下去之后再抽过去让它来处理。
0: 目前大公桥调蓄池系统运行平稳，试运行期预计在3个月左右，配套的地下停车场将在系统运行稳定后尽快对外开放，实现生态效益与民生服务同步提升。据气象预测，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间接作用，我市将出现大雨、暴雨、局部大暴雨天气，加之前期连续降雨导致土壤含水率趋于饱和，地质灾害和山洪风险持续增加。8月10号，市应急管理局发布紧急提示，要求立足最不利局面，做足最充分准备，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地要严格按照防汛救灾工作机制，进一步强化极限思维和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万全之策应对万一可能，要统筹调度辖区内专业应急救援队伍、行业应急救援队伍、社会应急救援队伍、基层综合应急救援队伍及民兵力量，确保人员到岗、装备上车、物资齐备，结合631临灾预警机制，第一时间下达备情指令，针对可能出现的暴雨、洪涝、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电力通信中断等险情，科学研判，精准划定高危点位，提前将救援力量、装备和物资前置部署，确保灾害不蔓延、不升级。要全面掌握辖区挖掘机、推土机、排涝车、发电机、照明车、帐篷、粮油、饮用水等救援装备、抢险物料和民生保障物资的存储点位、数量、性能及紧急联系人信息，切实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科学设置前置物资储备点，优化紧急调拨流程，加强运力保障，确保紧急情况下物资快速调度、就近取用。要全面开展卫星电话、北斗手持终端等应急通信设备的全覆盖呼点测试，明确保管使用 AB 诀，确保紧急情况下设备会用、能用、好用。组织开展 5G 单兵、布控球、无人机等外接设备与应急指挥专网的联网测试，确保互联互通，与电信、电力等单位建立应急协同保障机制，加密电力线路巡检，在高风险区域前置便携设施设备，确保3段极端条件下通信网络和电力供应最大限度保持畅通。 记者从市应急管理局获悉，全市矿山企业已于8月10号下午5点前全面完成停产撤人，预计8月13号根据天气情况组织员工陆续返岗复工。此前，市应急管理局发布防范工作提示，要求各地将台风气象信息点对点传达到所有矿山企业主要负责人，并督促提早做好防范准备。

0: 各矿山企业同步将预警信息传达至全体员工，开展极端天气知识宣传，提醒员工大风暴雨期间非必要不外出、户外活动远离大树、电线杆等危险区域。各矿山企业主要负责人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组织研究防范应对工作。各县市区应急管理局督促指导企业做好隐患排查治理。 为防范应对本轮台风强对流天气，宜昌公路系统第一时间启动红色预警预案，提前对全市3166公里国省干线路网隐患进行全域铺排，确保隐患提前清零。针对桥梁隧道、急弯陡坡、临水临崖、易积水、易塌方及地质灾害隐患路段，提前优化巡查方案，加密巡查频次。 落实24小时动态监测预警机制，从源头防范道路安全风险。据悉，全市已储备防滑沙4892吨、沙袋2.9万个，提前集结应急机械619台套，应急人员880人，随时待命处置突发险情。全市公路系统将严格压实视线站3级责任链条，稳妥守护群众出行安全。 8月5号早上，318国道长阳木桥西路段突发山体滑坡，危急时刻，途经此处的客运司机熊飞凭借敏锐观察，紧急踩下刹车，救下了一车乘客。事发时的监控画面记录下了惊险一幕：318国道木桥西路段泥水正不断从山体缝隙中涌出，漫过路面，短短几秒后，山石裹挟着断裂的竹枝轰然倾泻而下， 瞬间将前方数米长的路面完全掩埋。就在灾难降临前的那一刻，长阳畅通客运有限公司司机熊飞正驾驶客车从贺家坪镇出发前往长阳县城。熊飞敏锐地察觉到了路旁竹林的异样晃动，
1: 我突然就往左脚就在晃动，哎呀，我说那不行，好危险，我马上就停车。
0: 熊飞刚把车停稳，仅仅过了3秒，伴随着一声沉闷的巨响、飞溅的碎石和断竹砸落在地，最近处距车头已不足5米。熊飞的果断停车让车上5名乘客安然无恙。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并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至村委会。接报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机制，在多部门紧急协作下，装载机等设备迅速进场作业。事发后不到一个小时，险情顺利排除，路段恢复畅通。据了解，熊飞从事龙州坪至贺家坪线路班车运营已有十余年。他说，山区路段弯多险多，尤其是恶劣天气，注意力更要高度集中。客运公司也经常组织司机进行安全驾驶教育。
1: 公司也是每个月给我们培训，经常在给我们讲，特别是那种山区啊、滑坡路段，那有积水啊、有跨方啊，防疫性驾驶相当重要。
0: 电力迁改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重要配套工程之一，总计要迁改48条输电线路，拆除约200公里线路，新建约105公里线路，同时沿线新建近200个电力塔基。这些数字背后有一个特别的施工队格外抢眼，不是机械，不是车辆，是20匹骡子。他们驮着塔基材料，在深山里走出了一条最亮眼的绿色风景。
2: 下午4点，暑热稍退，3匹驮着塔基建材的骡马准时出发。他们排成一列，在赶马人牵引下，趟过溪涧，攀上陡坡，踏着不足1尺宽的山间小径稳步前行。1公里山路耗时近20分钟，最终抵达35千伏连许县一塔基建设点。
3: 目前的话就是20几趟吧，每天也给他做了防暑准备嘛，也是跟我们人一样嘛，我们人喝正气液嘛，他就喝实地水嘛，就在那个自来水里面用桶给他就自己喝了。
2: 今年6月8号，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沿江电力迁改是今年重要配套工程之一。根据前期摸排和梳理，其中有50多个电力塔基都处于深山之中，地理环境复杂，无法采用无人机运输。建设者们请来了骡马队，以最古朴的方式化解最现实的难题。
4: 三峡坝区
1: 杆弹密布，熟电线路纵横交错，空域飞行管控也十分的严格，无人机调运十分的不方便，采用人力运输效率又太低下，采用车辆运输又需要重新修公路，容易对山上的林木造成影响。现在我们采用了骆马队进行运输，既保证了施工效率，又保护了绿水青山。
2: 眼下在三峡坝区的深山之中，20匹骡马分散在各个塔基作业点，接力驮运材料。按照每匹骡马每趟负重100至150公斤计算，一支3匹骡马组成的队伍一次最多驮负450公斤。运送完一个塔基所需要的15吨材料，骡马队需至少要跑34趟。
4: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一个铁塔基础的原材料的运输，后续我们还将进行铁塔塔材的运输，一直运输要持续到9月份，转入导力线展放工作，我们的运输工作才会告一段落。
0: 8月7号至10号，2026年华裔新生代荆楚文化参访活动走进宜昌，来自多个国家的近30名华裔新生代代表，先后探访三峡工程、新发集团、秭归县屈原祠等地，感受宜昌高质量发展澎湃动能与荆楚文化的深厚底蕴。
5: 在匈牙利那边，我就发现这个安琪教母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是密不可分的。而我这次来参访的时候，我发现她原来是孕育自宜昌的。
0: 华裔新生代是传承中华文脉、连通中外交流的重要桥梁纽带。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此次参访经历畅谈感悟，分享收获。
6: 妈妈是长阳资邱的，小时候我来过，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个土家族的舞蹈，有很多很多传统故事。
0: 本次活动历时9天，系统设置了中华文化学习、荆楚文化沉浸式体验、座谈交流等特色内容，先后到访了武汉、荆州、宜昌3地。大家表示将各展所长，主动讲好荆楚故事、宜昌故事，积极助力中外友好交流与中华文化海外传播。
7: 以上是今天宜昌新闻节目的所有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登录我的宜昌客户端。再见。

谁漂泊的路，等雨和船归还给那东西孤往的眼。

做的时候，你越容易对自己下达命令。比如，我一定要写完论文，我必须开始学习。这些话听起来像是在激励自己，但是这种强制性的言语反而会让人更加紧张，难以开始行动。所以每到这个时候，不妨试着采取一些更轻松一点的说法，把必须开始学习描述成先随便看两分钟，把必须写完论文说成我先新建个文档看一看，把收拾干净整个屋子换成我先把第一个抽屉整理一下。这些更加轻松的表达会暗示你，你任务其实没有那么难，你也不需要一次就做到完美，从而帮助你更顺畅地开始行动。当然，习惯性拖延的人都明白，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说不知道这件事情有多重要，而是明知道它很重要也动不起来。当我们说先试试看，先做一点就好的时候，虽然只是换了几个词，但是我们重新构建了一种语境，让行动变得触手可及。当我们习惯性的使用我必须一定要这样的语言的时候，他们背后是若非如此就不行的完美主义，所以本质是在给自己压力，加强自己的灾难性思想。而习惯用轻盈开放的方式描述任务的人，不但不容易陷入到自我批评的陷阱当中，减少拖延行为的发生，在做事的时候也能够有更高的心理韧性。比如像我先随便试试这样的句式，就是在潜意识里告诉自己，这件事情不是威胁，它很简单，也有很强的容错率。先完成，再完美。有的时候，轻轻的开始，简单的尝试，会带给我们一个更好的结果的。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刚才和大家说到了，如果说我们有这种拖延的习惯，当我们一定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改变一下自己说话的方式，把我们说的一定要我必须啊，改成先试一试，先随便做一点，这样的一些比较容易的让你能够快速开始的简单的语言。也就是我们说的第一，就是把命令换成尝试，把命令换成自己比较容易接受的这样的一种尝试性的语气。比如说今晚一定要开始运动，改成先做两下拉伸试一试，都可以做到。再就是从结果导向改为过程导向，尝试不再只关注说是完成这个目标，而是把注意力放在过程上。比如说爸，我得马上把这件事情解决掉，换成让我先了解一下情况。再就是多使用一些中性词汇，可以减轻我们的心理压力。比如将我太懒了改成最近的状态有点慢，或者可以把试着把这种绝对性的词语改成弹性的词语，避免绝对化的思维，更理性的去认识事物的真相。有的时候你会说我永远学不会这个，改成这部分我暂时还没有掌握。有朋友在留言冬天里的春天说，一切伟大的行动和思路其实都是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的，有的时候轻轻的开始，简单的尝试，真的会带给我们更好的结果。 CJ 也说，原来战胜拖延的真的不需要咬牙切齿的自我鞭策，学会温和的对自己说话，允许自己先随便试一试，当行动变得轻盈，自律便会随之发生。小米也说了，先开始再完美，我们有的是时间纠错，因为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成长的过程啊。

天转过身后遍及辽阔，黎明我将离开这汪洋，邂逅下个

读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句诗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人被那份从容自得的生活状态所打动。但是如果你总是忘记去享受生活，美好便会和你失之交臂。所以你对生活的态度就是生活对待你的态度。你有发现吗？很多人总是在为将来需要什么，将来会怎样而发愁。其实这种对未来的过度担忧和焦虑已经严重地干扰到了当下的生活。有人曾说，不要去展望那些遥不可及的前景，我们最要紧的是处理好眼前的事情。当你把精力全都用在担忧未来的事情上的时候，就很容易把当下的生活过得马虎。不要让一片乌云遮住了生活里九成的阳光，因为一时的不顺就否定之前的所有努力。我们要做的就是雨来的时候就打伞，风来的时候就避风，放轻松每一颗紧绷的神经，让自己活得轻松一点。心态好了，生活处处都是美好。面对生活，我们应该多一些随遇而安，少一些庸人自扰。还有就是健康是人生的第一财富，只有拥有了健康的身体，那余下的日子我们才是有可期待的呀。而在生活当中，有太多的人用透支身体健康来换取财富。我们有的时候总觉得人生还很长，年轻的时候可以随意的去挥霍，而这个世界上最亏本的买卖就是用健康去换金钱。要知道，金钱固然是可贵的，但是生活的价值更高。没有健康的生活，就像是冰箱里放久了的剩菜，少了三分滋味，却多了七分的危害。所以人生只有一次，这辈子需要好好去过。不要让自己的生活打折，也不要让自己的人生去打折。我们需要从爱惜身体开始，从一日三餐，一夜安眠，不熬夜开始。

0: 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有人说，当你忙到没有时间陪伴家人和爱人的时候，你离失去他们也不远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爱着爱着就累了。当你懒得去维护的时候，他们也会悄然地从你的生命中离场。有多少海誓山盟的爱情没有能够牵手走完一生，有多少亲密无间的友情渐行渐远，直到模糊不清，又有多少血浓于水的亲情吵着吵着就散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输给的并不是时间，而是自己不用心。被忽视的感情终会在时间里冷却结冰，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人生的美好其实就是在于有人牵挂，有人陪伴。没有感情的生活就像被雨水淋湿的油画，又像月出月没的月牙，淡去了一半的色彩，缺少了一半的圆满。

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这一生所求的不过是下雨天不是一个人等雨停，而是有爱人为你送伞；伤心时不是一个人喝闷酒，而是有朋友陪在身边；天冷的时候不是自己抱着自己取暖，而是有父母从千里之外寄来的棉衣。往后余生，请珍惜身边爱你的人，用心维护好每一份你珍视的情感，不要弄丢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你对生活的态度就是生活对待你的态度，当你敷衍生活时，生活也不会给你好脸色；当你认真的生活时，生活也会给你回报。不辜负生命的方式就是好好生活。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看到时间今晚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齐飞，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及时清理排水管道，以防家中被淹。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样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百忙当中来我们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最近可能天气会相对比较热，不过那还好，是高原，盛夏季节非常适合玩的一个地方。先介绍我们的嘉宾吧，我们的老朋友 NONO。 节目一开始呢，先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呗。
7: 大家好，我是 NONO， 又来啦。
6: 哎，抬头看风景，这回一定要记住，抬头看风景 NONO 啊。
7: 是的，
6: 这一次呢应该是去云南玩了一趟，而且呢好像去的这个地方目前对于大家来说也都听说过，而且呢天生它就具有一种神秘感，倒不是因为它那个地儿，是因为它那个名字。首先说啊，去到的地方是玉溪，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在玉溪附近啊，或者拿玉溪作为它的起点，主要是要去到哀牢山。哎，怎么样，这三个字一出来，可能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就会突然觉得耳熟哈。那么哀牢山到底怎么玩，它其实是个自然保护区，那有很多有关哀牢山的传说，那这一个季节去到底应该如何玩耍，节目当中我们的 NONO 也会和大家聊到。那除此之外呢，当然去到云南的这个抚仙湖啊，还有周围的一些知名景区也都会去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色。另外从攻略的角度啊，这个什么时间去啊，怎么安排线路，我们也会和大家仔细聊。节目一开始呢，我决定先抛砖引玉哈，我先跟大家聊了，这会儿我现查的，就是有关哀牢山的几个这个名字的来历啊。首先第一个说法来自彝族，意为虎族，或者是猛虎栖息地啊，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另外呢，在这个傣族话里呢，它这个哀牢这个字儿啊，又直接被译成了部族首领、酋长的意思，而且呢是一种尊称。另外呢还有一种说法是明清一代的地方志另有记载。在这个记载当中呢，其实这个哀牢山不叫哀牢山，哀牢山有一个相对比较怎么说，听来让大家比较安心的名字，叫做安乐山。但是呢由于当地的口音啊，还有当时的口耳相传啊，慢慢呢就把安乐这两个字啊说花了，就变成了哀牢山啊。接下来介绍了这个历史的知识，名字的典故，有请我们的 NONO 给大家介绍旅行的体验吧。首先那个地方是像说的那么神秘吗？到那下车一看。
7: 是这样哈，刚才听笑哥讲了这个哀牢山名字的由来，我对于哀牢山可能会觉得它更亲切更可爱了。
6: 哦，是吗？
7: 因为之前呢就是我这是第一次去哀牢山，虽然一直都很向往，但是各种错过一直没有去。但很小的时候听哀牢山这三个字，就会觉得它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就是神秘。
6: 对。
7: 令人心生敬畏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这次呢到这边呢是完整的把这个心生敬畏这个成语给淋漓尽致的给演示了一下。因为我们几个人一起呢，是第一天我到了哀牢山，然后我们是先选择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民宿住下了，然后早晨就可以看到云海嘛。然后呢因为天气的原因，云海是看到了，但没有就是它特别好看的时候那么壮观，但是也不错，还有日出。然后我想着天气还很好，我们就开车去哀牢山景区嘛。哀牢山是这样，哀牢山非常非常大，然后呢之前也出过很多比较传奇的故事，还有一些新闻，大家可能对哀牢山这三个字都不陌生，
6: 对
7: 吧？
6: 对。
7: 但是呢哀牢山呢它是这样，现在呢它真正开放的属于哀牢山景区

0: 区的可以我们普通人进去游览的地方并不多。
1: 嗯，
0: 最著名的一个就是金山原始森林。
1: 金山原始森林、嗯、
0: 是的，
1: 就是开放了一部分呗，
0: 开放了一部分、
1: 嗯、
0: 然后我们呢早上看天气不错呢，然后就自驾去金山原始森林打算徒步一下，
1: 嗯，
0: 然后一直在走盘山路，路倒是很好走，就是弯路比较多、
1: 嗯、
0: 然后在快到这个景区门口的时候呢就大雾弥漫，之前是阳光万里大雾弥漫、
1: 啊、
0: 然后呢到了景区我们停下车下来的时候就开始刮风，然后一会儿又有点下雨、
1: 嗯、
0: 等于说就是风雨雾里，我们在奥兰山这个金山原始森林的门口就站了一会儿，后来大家就集体说咱们到车里去找衣服吧，因为太冷了、
1: 嗯、哎，奥兰山好像听人去过的听去过的人说是有这样的说法，说一天四季，
0: 是的是的，
1: 是，
0: 因为我们早晨走的时候那你看前后也不过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觉得天气还不错，也不用穿很厚的衣服，然后到那以后就觉得不行、
1: 嗯、
0: 然后大家就把能穿的衣服都几层几层都叠加在身上、
1: 嗯、
0: 才开始进到这个金山原始森林、
1: 嗯、
0: 然后进到里面呢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觉呢就是像刚才说的那样，就是心生敬畏、
1: 嗯、
0: 因为进那的时候我还没有知道，还不知道他原来有安乐山这样的一个说法啊、
1: 嗯、
0: 然后一直觉得哀牢山就非常非常吓人非常神秘的一个地方，然后大家
1: 吓人这个词儿用得很准确，
0: 对，非常吓人，然后大家都很小心、嗯、但是呢到在里面走的过程中也看到了遇到了几位星星点点这样的游客，
1: 嗯
0: 然后大家的装备都很充足在这边进行徒步、
1: 嗯、
0: 然后我们了解了一下，其实大可不必那么吓自己、
1: 嗯嗯、
0: 因为呢金山原始森林这边呢它整个的一个步道呢是非常非常规整的一个环形步道，
1: 就是已经怎么说人工进行了布置，
0: 是
1: 布局
0: 有台阶
1: 啊、
0: 就按照这个山路的原本的地形它是做了一个环形的，大家可以走、
1: 嗯、
0: 就是你从起点转一圈就还可以回到起点，
1: 就不走回头路，
0: 不走回头路，而且你走不丢、
1: 嗯啊、
0: 只要你按着这条路走，然后你看路边会有很多那种就是提示你的警示牌、
1: 嗯、
0: 就不要往里进，然后里边危险或者怎样怎样、
1: 嗯、
0: 你一定要按着这个提示牌告诉你怎样你就怎样、
1: 嗯、
0: 你不要去跟人家较劲啊、
1: 嗯、
0: 我很厉害我要往里走、
1: 嗯、
0: 千万不要抱着这样的想法，因为事实证明有很多人都是因为这样在里面出事的，
1: 遇到危险，
0: 对、
1: 嗯、
0: 里边为什么会遇到危险啊，因为在我看我只是走了一个哀牢山外围的这样一个皮毛嘛、
1: 嗯、
0: 大家可以普通人都可以去的，也不需要多大的体力，它也没有多大的高高低低这样的台阶，就很轻松就能走完这一圈、
1: 嗯、
0: 大概两个小时左右吧这样。
1: 嗯。
0: 然后呢但是在我看来可能你进去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感觉就是它里边的这个林木是非常非常的高大、
1: 嗯、
0: 然后而且很茂密，基本上就属于遮天蔽日的这种感觉。
1: 嗯嗯，
0: 然后里边的所有的植物呢都是很丰盛，水分是非常充足、
1: 嗯、
0: 然后那个绿有深浅不一的好多种绿色，
1: 嗯，
0: 然后植物也很多，然后那种小动物不知名的那种小昆虫也非常非常多，
1: 嗯，
0: 然后里边的气候变化呢也是很快，比如说下着下着雨就开始很大的雾气，然后一会儿雾气就会散，你会零零散散看到点阳光，
1: 嗯，
0: 然后走着走着它又变了，这种感觉就冷热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再加上它遮天蔽日，如果你往深处走的话磁场会有一点点混乱。
1: 嗯， 嗯，
0: 所以呢这就是导致、
1: 哦、真的会出磁场混乱，
0: 对，因为很这个磁场混乱这件事情我没有亲身经历到、
1: 嗯、
0: 但是信号是没有的，是经常会有的啊、
1: 哦哦哦哦
0: 这样，因为磁场混乱这件事是当地的向导告诉我们的，
1: 嗯、
0: 越是里边它可能磁场越混乱、
1: 嗯、
0: 然后再有呢就是因为它常年都是这种高大的树木，它有落叶，也没有人打扫大山里面、
1: 嗯、
0: 然后它很多落叶呢在下面它其实都是腐烂的、
1: 嗯、
0: 然后上面一层你看着很好，但有些时候你踩进去可能一下就陷进去了、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呢、
1: 嗯、
0: 这只是我接触的一点皮毛，可能更多的很多的状况是我们根本普通人没法经历到的、
1: 嗯、
0: 所以我认为呢去哀牢山旅游大家是抱着这种很好奇很神秘的这样想法去一次体验一下、
1: 嗯、
0: 是

0: 足，而且你还会可能激发起你去认识各种植物，没有见过那种热带植物啊，这种可能这种兴趣会激发的很强烈。
1: 你到那地方就天然有好奇心，因为太多了。
0: 对，比如说什么红色的小蘑菇啊，然后像树叶一样的昆虫啊，就你根本就我们平常生活是根本看不到的。
1: 对对对，
0: 就你即便在那儿你遇到了，他们不说我都不知道那是个昆虫，就是一个树叶，就是这样子。
1: 就有信号的情况下，尤其是这个夏天，估计进了暑期，还有一波亲子游的朋友，如果带着孩子去，一是要给孩子做好心理建设，二一个呢，就是在手机信号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打开手机的什么识别功能啊，就让孩子一边在这个穿越的过程当中还能长点知识啊。
0: 是的，
1: 这是有关这个哀牢山的自然保护区其中一个原始森林，叫什么来着那名字？
0: 金山原始森林。
1: 金山原始森林的一个徒步攻略啊，聊得非常的详细了，包括时间段，包括你会看到什么啊，而且里面的这个所谓季节多变啊，一定要带足衣服，一定要留神。那接下来继续聊，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也适合徒步，而这个地方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就既熟悉又觉得更有安全感一点。茶马古道也是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哈，给大家聊了呗。
0: 是这样哈，刚才说玉溪的哀牢山，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我知道哀牢山，但是我很少会把它跟玉溪联系在一起。
1: 对吧，
0: 然后所以大家现在记住了，哀牢山在玉溪啊，云南的玉溪一定要记住。所以呢是这样，我觉得哀牢山，我刚才讲的金山原始森林是可以让你徒步近距离感受哀牢山神秘的这样一个地方。但其实呢，我们在头一天晚上开车就已经住进了哀牢山了。那金山原始森林呢，它是属于哀牢山的一个景区，可以开放给普通人普通游客的。然后另外一个景区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茶马古道。那这边呢也是有简单的那种石步道，是原来茶马古道留下来的，可以进行徒步。它呢也是一个这种原始森林的感觉，但是和金山原始森林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树木没有那么
1: 遮天蔽日。
0: 对，一个是没有那么遮天蔽日，就是会让你觉得没有那么有自然感
1: 啊。
0: 我的意思是呢，它的树木可能会更凌乱一些。就特别像在以前很久以前，很多商队都从那儿走过留下的印记那种感觉。就你能感受到，对，你能感受到它曾经应该很热闹。然后现在不用了，慢慢的凋零下来。就是会有故事性在里边。那不像那个金山原始森林，可能就那种纯自然的感觉。让你心生敬畏。那这边呢，会让你去想了解在这条古道上都发生过什么故事。那很久很久以前，大家就是把这面我们内地的这些盐呀、茶呀，通过马帮啊送到外边，然后再用一些马匹再运进来，就一直这样往来通商。那我走过一段以后，我在想，在这样的一条路上做的这样的一个通商，真的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因为它路并没有那么好走。
1: 对啊，对啊，就是原来我们经常老百姓互相聊天说的话，挣点钱容易吗？
0: 真不容易。然后呢，
1: 山高路远。
0: 对，然后除了这个茶马古道呢，其实它整个哀牢山呢地区，包括很多个可以游览的小景点啊，它都属于哀牢山这整个片区，包括我们在就离这个当地人，有人叫贾撒，然后当地人都叫嘎撒，嘎撒镇的时候呢，大概有路上大概有四五公里的时候，就在那个省道上，然后旁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瀑布。那我们去的是六月底七月初那会儿吧，
1: 也算风水期了吧？
0: 还不算太风水期，但是它那瀑布已经很好看了。然后当地人说，如果是刚下过雨的话，那瀑布就像从天而降一样。它的典型的特点就是它就在省道公路边。然后你不用停车，你开车就直接路过。那也不是收门票的景点。然后呢，它这个瀑布呢，从上面倾泻下来以后，从公路底下流下去。就等于说这条公路一面是倾泻下来的瀑布，另一面是流到下面谷地的一个河流。所以呢，就这一个顺畅的操作下来，你从这开车过去的时候，你会觉得诶，还挺好玩的。
1: 美。
0: 就是会你远远的看会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然后这个叫南恩瀑布。
1: 南恩瀑布。
0: 是的，是的。
1: 也是非常有名哈。
0: 对，也不用花钱的景点哈，你可以如果自驾到这儿，你可以停车，然后在这个公路的对面有一个小小的观景台，大家可以在那边看，也可以拍一些照片。
1: 对。
0: 然后
1: 也拍了。
0: 当然必须。然后呢，还有一个，如果在

0: 峨山你想赏一些水韵，这属于一个地方、啊、还有一地方呢叫石门峡。
1: 石门峡，
0: 对，石门峡、嗯、然后这里面的水源呢就是全部是属于发源在哀牢山、
1: 哦
0: 嗯、然后它里边有大大小小的瀑布啊，有一些潭水啊、
1: 嗯、
0: 然后特别适合夏天温度高的时候在里边游玩，就到里边的温度可能跟外边的温度大概会差个四五度这样子，
1: 嗯，
0: 就里边很舒服，然后也不是那种就是让人看起来很神秘的地方、
1: 嗯、
0: 但是绿植非常非常的丰富，拍照也很出片、
1: 嗯、
0: 然后大家可以在那边走一走、嗯、然后玩玩水啊，就等于说其实整个哀牢山这样的一个片区下来呢它会很立体，
1: 嗯、
0: 不是说我们所想的就哀牢山进不去或者一进去就很吓人这种感觉、
1: 嗯、
0: 不是，它其实很平易近人、
1: 嗯、
0: 你可以体验到一个景区该有的很多个地方，比如说高大上的地方，比如说很亲民的地方、
1: 嗯、
0: 在哀牢山都可以体验到，
1: 嗯
0: 嗯，
1: 等于你在落地玉溪之后一下子就住进了整个哀牢山景区。刚才你说到的这个花妖傣族的这个小镇叫嘎萨镇是吧、
0: 嗯、
1: 你在这儿等于是在这儿住了。
0: 对，然后那个、嗯、花妖傣这个族群是属于这个云南玉溪这边，
1: 嗯、
0: 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民族、
1: 嗯、
0: 然后他们的服饰呢也是很好看，然后只是当时没有特别合适的服饰、
1: 嗯、
0: 如果有的话我都想穿体验一下了，就没有特别适合我的、嗯、它主要的一个服饰就是它的头饰和它的腰间的一些装饰、
1: 嗯、
0: 所以它叫花妖傣，就很漂亮、
1: 嗯、
0: 就穿在女生身上就感觉风情万种这个样子，嗯，然后呢其实刚才提到住宿，就是我们当天第一天的晚上就直接上到了哀牢山比较高的一个地方，等于说顶端的一个地方，住在了一个民宿里边、
1: 嗯、
0: 它不属于哀牢山景区，但是它属于哀牢山片区外围、
1: 嗯、
0: 就是可以有人生存的地方、
1: 嗯、
0: 就这样子，然后我们住
1: 在森林之外、啊、
0: 对，然后那边是可以正好是一个顶端，你可以看云海，
1: 嗯，
0: 那如果你不想、当然你住到这个地方呢开车可能会比较累一点点，因为它很多盘山路要上去，这样
1: 就是在山顶，
0: 对，但是如果你不想住这呢就可以住在山下的这个花妖田间这样的一个、
1: 哦、
0: 一个地方，它属于有花妖傣的聚集区，然后也开了一些、
1: 嗯、
0: 他们民族的土长房的这样的民宿。
1: 土长房是啥意思？
0: 对，就是那种土制的他们民族的老式的房子、
1: 哦、
0: 大家可以看上去就是土和木头的结构这样的房子、
1: 嗯嗯、
0: 然后里边呢还有一些小的博物馆，可以介绍这个花妖傣的这样一个历史的由来、
1: 哦、
0: 然后还包括还可以做一些陶土，就云南当地的陶土的手作，
1: 嗯，
0: 嗯，还有一些关于非遗的一些刺绣，
1: 嗯
0: 嗯，你在这边都可以体验到，
1: 就是在这小镇上，
0: 对，在这个小镇然后都可以，所以就在这边我刚才讲的是除了这些自然风景人文风情它也很浓郁，
1: 嗯
0: 嗯，所以可以在这边停个两三天都是没有问题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降雨期间及雨后三天内，地质灾害风险持续高位，非必要不走山路，不停崖下，不穿沟谷。
2: 离奇的社会案件，
3: 来继续关注的
2: 曲折的探案经历，
4: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5: 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来关注一起案子，一位女大学生反骗了骗子3000多块钱。那么这个反骗行为合法吗？这反骗来的钱归谁呢？湖南女大学生江怡遭遇电信诈骗，对方为了骗钱先转给了江怡3100块钱。那这时候江怡突然反应过来，对方可能是电信诈骗，于是没转钱。骗子对电话当中就威胁说要告你，让你坐牢。那么江怡反骗的行为是否违法？这笔钱的法律性质又是什么呢？能否据为己有呢？稍后我们请律师来进行分析。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90后薅羊毛获利45万被批捕。某电商平台公司员工高先生到上海警方报案，他说公司发现有人利用公司在电商平台上开展的优惠活动非法牟利，公司损失了45万多元。民警经过工作抓获了犯罪嫌疑人郭某和王某，这二人都是某买菜平台的前员工，他们得知注册新用户和拉新用户都可以得到满减优惠券之后，就非法手段骗取了大量的新用户以及相关的优惠券。他们是低价购买商品之后再转卖来赚取差价，每单至少有30元的获利。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检方批准逮捕。继续关注警法资讯。婚礼当天新娘被警察带走，到底是为什么呢？小伙子尹成经人介绍认识了女子李娜之后，尹成就下聘礼结婚，花了不少钱。但是婚后3个月，他们只相处过5天，新娘的李娜总说要回老家照顾父母。直到有一天，尹成无意间在手机上刷到了一个婚礼视频，新娘子和李娜长得一模一样，于是尹成去报了警。李娜和另一名男子王某的新婚之夜，警察赶到住处抓获了李娜，并且告诉王某说你已经是被骗的第4家了。原来李娜和团伙是骗婚的，已经被检方批捕。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丹青。女大学生反骗了骗子3000多块钱，那么她是如何反杀骗子的呢？女大学生江怡向银行经理哭诉了自己的遭遇，她说我骗了骗子3100块钱，骗子说要告我，还让我坐牢，我该怎么办？原来在前一天，大三学生江怡收到了一个陌生来电，对方声称是银联总行的，以非常严肃的口气告知她银联账户已经欠了数万元，并给了他一个网址链接，要求他点开链接立即转账到对方提供的一个银行账户上。江怡之前确实是有过网贷经历，所以当时就慌了，他说我一个学生哪来那么多钱呢？对方说你可以通过某公司的贷款平台进行套现。接着对方还出于所谓的好心说可以帮他套现。为了进一步博得江怡的信任，他先给江怡的支付宝转了3100块钱，让他把剩余的部分一起转到对方的账户。那这时候江怡突然反应过来，不久前银行在学校刚刚举行了防骗的知识讲座，提到过类似的电信诈骗。但这时候江怡也不是很确定，他一边用其他理由稳住对方，一边就赶紧到银行想去咨询一下。对方一看江怡不转钱，就急红了眼，多次打电话轰炸，并威胁说要告你，让你坐牢。那听完这段经历之后，银行工作人员为江怡的机智周旋点赞，同时也赶紧报了警。工作人员告诉他说骗子是没法让他坐牢的。

0: 那么在法律上该如何认定这样的反骗行为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李平律师，你好，李律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骗了骗子的钱要坐牢吗？这个反骗行为该如何定性呢？
1: 那么本案一大焦点问题在于啊，小江的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罪？首先呢，从诈骗的定义来看，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司财务。那么我国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规定，诈骗公司财务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数额巨大的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江怡在事先并不知道对方是骗子，只是在给对方给他汇款以后呢，怀疑对方是骗子而拒不退还骗子的汇款。那么他本身呢，没有骗取他人财产，也没有实施骗取他人财产的行为，既没有这个意识，也没有这个行为。只是在知道了骗子的诈骗行为以后，拒绝退还这个钱款。从刑法的规定上来看呢，江怡的在意识到对方可能是骗子之前之后，都没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来骗取对方的财物。并且事后积极到银行咨询是否违法，在银行工作人员的配合下呢，向公安机关报案寻求这个公力的救济。那么他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自力救济，不符合刑法上关于诈骗罪犯罪构成的要求，也不符合刑法上其他涉及财务犯罪的规定。那么刑事案件中呢，受害人除了报警等对外寻求帮助的权利以外，自身其实也可以采取自认为必要的挽救或救济措施。在侵犯财产类犯罪中呢，受害人如果当场可以挽回损失的情况下，是可以取回自己的财产的。这种取回不要求受害人清晰地认识到所取回的财产必须与损失相当。那么从报道来看呢，骗子的行为是典型的电信诈骗，骗子为博取小江的信任，主动给他转账汇款，属于放线钓鱼之类的。那么为了提高小江的授信额度而取财，本身的垫付只是犯罪预备行为。
0: 对，
1: 小江的反骗行为呢，类似于一个比方说抢劫现场被害人反抗，打伤了劫匪，取回自己的财产。那么这种行为不是犯罪，因此呀，小江的这一行为并不构成诈骗罪，无需追究法律责任，所以小江不可能被骗子告到坐牢。同时呢，他意识到问题以后主动寻求银行相关工作人员帮助并及时报警，那么这种行为是值得我们表扬的。主持人，
0: 那么即使小江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那这反骗所得的3100块钱他的法律性质又是什么？小江能据为己有吗？
1: 这反骗的3100块钱呢，就是小江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但是这3100块钱他不能据为己有。虽然没有因为被骗而遭受财产的损失，但是这笔费用呢，它是不合法的。我们既不能按照普通的赠与关系来认定，也不能按照不当得利的规则来处理，这应当是属于犯罪分子为了实施犯罪而使用的工具。那么在刑法上呢，该笔费用属于供犯罪所用的财物。那么我国刑法第64条对这个是有明确规定的。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责令退偿。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呢，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分子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财物和罚金一律上交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所以说小江获得骗子的3100元后，根据上述规定呢，这3100块钱属于骗子的诱饵，即违法犯罪工具，公安机关是可以进行追缴的。小江应当将该笔费用上交给公安机关，公安机关予以没收以后上交国库处理。那么如果受害人被骗后确实有财务损失，在骗汇的金额里啊，受害人是可以拿回属于自己的等额的财物的。那么多出的部分是属于赃款，应该上交的。那么骗汇的金额如果低于损失的价值呢，可以要求骗子来返还退还。如果骗子无力偿还，那么又是刑事犯罪，那么受害人这种情况下往往是无法得到赔偿的。那么只能在骗子的量刑上进行加重而已。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来继续关注的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我是丹青，欢迎继续收听。另外有评论认为说，这个将以反骗到手的钱呢、有可能会产生一些民事责任，因为这笔钱是属于不当得利。那么不当得利的它的成立要件有哪些呢？
1: 那么不当得利的成立要件有四个：一方取得财产利益，一方受有财产损失，取得利益和所受损失之间是具有因果关系的。取得财产利益没有法律依据，这是不当得利的四个构成要件。那么不当得利，因为获利方没有取得利益的法律依据呢，因此需要将所获得的利益返还给财产受损一方。主持人，
0: 很多评论认为，其实这个小江的钱是不属于不当得利的啊。
1: 对，
0: 也有法律人士认为说，将以反骗的财物啊，严格意义上属于不当得利，骗子可能还会提起民事上的不当得利之诉，那这个有依据吗？
1: 这一说法是没有依据的，因为根据我国民法典985条规定，得利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得利，不当利益属于不当得利。那么本案中江怡呢，他骗了骗子的钱，似乎这个获利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并且法律也确实没有授权被骗人可以获得骗子财富，似乎应当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但是呢，根据刑法的规定，小江反骗到手的钱呢，是诈骗分子供作案所用本人财物，应上交国库，而不是返还给诈骗分子。
0: 对对。
1: 因此说呢，小江取得的钱财不属于不当得利。如果小江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来骗取骗子的钱财，那么有可能涉嫌犯罪。但本案中呢，小江自身并没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也没有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来获取骗子的财物。那么日常生活中呢，经常会发生一些受害者先是被骗走财物，后又通过自身的手段从骗子手中骗回财物的事情。那么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综合判断受害人的诈骗的意图、欺骗的方式和骗取的数额。如果受害人明知对方是骗子，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回自己等额及以下的财物，这是属于自力救济，不构成刑法上的违法犯罪。但是呢，如果受害人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了超出自己被骗金额的钱款达到一定的数额，并且拒不返还的，则有可能涉嫌诈骗犯罪。
0: 你可能被骗了3000块钱，你反骗骗了10000多块钱，
1: 对，并且拒不返还的情况下，就有可能涉嫌诈骗犯罪。对。
0: 那还有网友评论这个事件说，这个骗子不是标准的赠与吗？那么法律意义上的赠与有什么样的规定呢？
1: 那么根据法律规定呢，赠与合同是赠与人表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给受赠人，受赠人明确表示接受的一种赠与合同，也就是说，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必须赠与人和受赠人双方达成一个赠与的合议，骗子有意将这3100块钱给这个小江，而小江表示接受赠与，骗子为了获得女生的信任，先行给她支付宝转了3100块钱，要她将剩余部分一起转入对方账户，那么这个小江收到3100块钱以后呢，也急得团团转，差点都去银行汇款了。
0: 是。
1: 那么根据这些情节呢，基本上可以证实双方均无赠与和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因此呀，这不是法律上的赠与合同。主持人，
0: 我们看到这个骗子啊，根据报道看啊，这个骗子骗江怡是未果的，那么他是否也要同样来承担法律责任呢？
1: 骗子为了获取这个江怡的钱财呀，通过冒充银行工作人员身份的方式，要求江某将这个钱财转进其账户，而后为了获取江某的信任，又主动将钱转给这个小江。如果小江真的按照骗子的套路将钱转到对方账户上去，那么骗子的犯罪行为既达到了诈骗罪的既遂状态。
0: 是。
1: 那么综合以上分析呢，骗子的行为明显是为了非法占有江某的财物，通过虚构虚假的事实的方式，企图使小江陷入错误认识，继而再获得小江的钱财。那么这种行为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但 但是呢，由于江某并没有上当受骗，导致了骗子的目的不能实现。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属于欲达目的而不能的犯罪未遂。
0: 嗯，
1: 那么犯罪未遂在我国刑。

0: 法上同样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主持人，
1: 公众是痛恨骗子，有不少网友们对这个将以反骗骗子的行为是拍手称快啊。那么作为法律人士，你是否提倡这个反骗的行为呢？
0: 那么因为本案是属于极端特殊的个案呢，对于高校大学生的反骗行为我们不应该提倡。那么小江算是比较幸运的，如果其他大学生掌握不好尺度的话，很可能就会被骗很多钱款。正是因为当前社会上反诈宣传的力度不断加大，大学生已经知道了如何防范诈骗。但由于大学生的社会阅历和生活经验比较少，如果遇到骗子以后进行反骗，很可能会陷入骗子更多的陷阱，因为骗子大多是专业的，
1: 是做了功课的。
0: 对，然后大学生呢，无论从生活经验、生活能力和反应能力上，可能和骗子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因此呢，我们希望大学生尽量提高警惕，避免自己陷入电信诈骗之中。同时我们也不鼓励大学生进行反骗活动。那么作为大学生呢，最重要的是提高防范诈骗的意识就可以了。所以说我们不鼓励大学生反骗，也不提倡一般的老百姓去反诈骗。因为反诈骗是公安机关专业人的专业事情。
1: 是。
0: 那么通过这个案件呢，广大人民群众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如何避免自己受骗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试图去拿骗子的钱。那么建议民众尽量提高警惕，防止网络诈骗，尤其是电信诈骗。保证自己不被骗，就是对社会治安、对公安机关最大的支持了。在接到或收到诈骗电话、诈骗短信的时候，一律不要汇款，不要贪图便宜，才可以避免上当受骗。那么遇到诈骗时啊，首先想到要报警，所涉的钱财交由公安机关处理。主持人，
1: 就是你反骗来的钱其实也不是合法收入。
0: 对，是违法收入。
1: 那么我们看到骗子推荐江怡的这个网贷套现，那这类做法是否违法？法律怎么规定的呢？
0: 那么先消费后换款、后还款的购物体验带来了很便利，但是啊，也使得其成为不少消费者所追崇的。同时呢，这个先消费后贷款也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不法分子所利用，因而从事违法犯罪活动。那么本案中呢，骗子教唆小江通过网贷平台套现的行为，这种行为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商家如果帮助他人利用网络信贷套现达到一定金额的情况下呢，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而如果明知他人是利用网络信贷套现进行诈骗，还给予配合，那么可能会构成诈骗罪的共犯。那么网络信贷套现的现象本身就扰乱了并违反了金融管理秩序，风险较高。因此呢，律师劝诫广大消费者切勿贪图蝇头小利，如果一旦发现自己被骗，务必第一时间报警，请求警方介入。主持人，
1: 好，谢谢李律师的解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恶劣天气尽量不外出，坚决远离危旧房屋、在建工地、施工围挡、脚手架、塔吊及大型广告牌，切勿在此类区域停留避雨。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世。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欢迎收听单。

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些人唱着自己的歌，却无法拥有它，这听起来好像很荒谬，但我们在网络平台上已经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事件了。当歌手失去自己的歌，内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今天我们就来听听这些歌手的故事。

邓紫棋在15岁时和前公司蜂鸟音乐签下合同，把自己所写歌曲的音乐作品著作权以及录音制作权全都交给了公司代理。他在网络社交媒体上写下了一段话，15岁的那年，一个基于信任的签名却成了一把锁，锁死了我与自己的音乐孩子重逢的机会。一首歌的制作流程里会产生很多的版权，就像潮汕牛肉火锅店里的牛肉部位显示图，但是总的来说至少有两个，音乐作品著作权和录音制作者权。著作权保障词曲创作，录音制作者权保障的是我们听到的录音制品。根据邓紫棋和前公司的合同，她能够获得词曲创作的版税，也就是说当这首歌被播放被授权使用时，她可以分得她作为创作者的那一笔钱。但是呢，她却没有这首歌的词曲所有权。而且邓紫棋说这话的时候还在和前公司打官司，她已经多年没有收到版税了。举例来说，在和公司打官司期间，邓紫棋还在举办 I'm Gloria 世界巡回演唱会，演唱会开了100场，她就唱了100场的老歌《泡沫》，大概率是因为她合同里面保障了她作为歌手的表演权。但这个时候如果有现场入坑的歌迷回去单曲循环了《泡沫》，那么这部分的收益全部归前公司所有。甚至在未来的谈判桌上，邓紫棋会因为大批歌迷入坑持续循环泡沫而带来的热度，被迫需要支付更高的金额才能重获所有权。所以对这批失去自己歌曲所有权的歌手来说，有时候不得不心痛地向粉丝宣布，请别再听我以前的歌了。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音乐产业现在的版权结构是如何将创作者剥离出他们自己的作品的。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当一个歌手失去了他自己的歌。2025年6月12号，邓紫棋的重录专辑 I'm Gloria 上线，是过去的12首旧曲的重录。此举正是为了解决他的版税问题。他呼吁所有听自己音乐的人都可以来支持这一张专辑，因为只有听他重录的版本，版税才归他所有，原版的版权价值才能贬值，而未来他也才能有更多的跟前公司的议价权。他在网络社交媒体上说，希望所有听我音乐的朋友能支持这一张 I'm Gloria 重录专辑，支持一位创作者奋力地重新发出声音，支持一位母亲竭力地把孩子寻回身边。这不是一个复仇的故事，而是一个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故事。在邓紫棋之前，苏打绿主唱吴青峰、泰勒·斯威夫特两位唱作人也在用推出重录专辑的方式保护过他们的旧曲。这三位唱作人所面临的困境不尽然相同，但是共同点都是因为早期签约时权力让渡条款导致版权被资本方控制。

2008年，吴青峰与林伟哲音乐社签订了词曲版权授权合约。到2018年的9月20号，吴青峰和林伟哲当面沟通，达成了结束合约，自己拿回歌曲版权的共识。但是在2019年，吴青峰参加湖南卫视歌手节目期间，林伟哲却指控他未经允许单方面蓄意隐匿创作歌曲，且未经授权私自演唱歌曲。按照林伟哲的说法，吴青峰的音乐作品著作权和录音制作权都在他的手里。于是双方随即开展了三年的诉讼攻防，两次关于词曲版权的审判，法院均判林伟哲败诉，但是在林伟哲注册的苏打绿商标这里却是林伟哲胜诉了，苏打绿只能以于丁密之名进行活动。2022年1月，苏打绿发布了同名专辑苏打绿版，宣布开启自己的专辑复刻计划。3月4号，吴青峰发布社交媒体，呼吁大家不要听苏打绿的歌，因为虽然苏打绿这个名字回来了，但是之前苏打绿版本的所有音乐母带权都不在自己手上，且被非法利用。可以的话，请大家别在所有平台上听旧版了，你的每一次收听都是助纣为虐，都是在给有心人士子弹想办法整我们。他没有展开说非法利用是什么原因，但是如果音乐母带版权不在他的手上，那么每一次收听都是在为林伟哲增加版税收入。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版税在手，公司可以做出许多损害歌曲本身利益乃至歌手本人利益的事情。比方说，陈奕迅在跟英皇解约之后，英皇仍然可以在后续通过推出多张精选集的方式来牟利，甚至在他发行新专辑的年份用发行精选集的方式来正面拦截。蔡依林在2007年与金牌大风解约之后也有着同样的经历。在苏打绿接连发表了两张重制专辑之后，林玮哲在2022年5月突然宣布放弃苏打绿的商标所有权。苏打绿这个乐队终于可以用苏打绿的商标来活动，但是关于录音制作权的归属尚未言明。苏打绿重制专辑的脚步也没有停止，直到2025年2月才重制完和林玮哲合作时的所有专辑。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话题，当一个歌手失去了他自己的歌会怎样呢？泰勒·斯威夫特倒是没有跟前公司对簿公堂，但是他的遭遇同样可以称之为背刺。2004年，年仅14岁的泰勒·斯威夫特与大机器唱片签约。根据合约的内容，大机器永久性的拥有着 Taylor 前六张专辑的母带权，可以理解为我们之前所说的录音制作者权。2018年

年，泰勒·斯威夫特合约期满，转签环球音乐。第二年，他就收到了一个噩耗，大机器唱片把他前六张专辑的录音制作者权卖给了经纪人 Scooter Braun， 一个多年来在社交媒体霸凌且纵容自己旗下艺人也参与霸凌他的人。大机器唱片的创始人就这样背刺了泰勒·斯威夫特，而泰勒·斯威夫特选择的方式是正面硬刚。虽然暂时拿不回录音制作者权，但是词曲版权一直在他手里，他选择了重制，告诉粉丝前因后果，希望粉丝可以支持他。如果重录可以削弱旧版专辑的商业价值，就可以迫使版权持有者妥协，让自己坐到谈判的牌桌上。奇迹发生了，泰勒·斯威夫特重录的专辑都取得了良好的销售成绩。1989 Taylor's Version 更是达到了165万张的美国市场首周销量，这一成绩不仅超越了原版专辑，甚至超越了他当年发布的新专辑，这也是唱片行业前所未有的案例。泰勒·斯威夫特持续推进着他的重录计划，而 Scooter Braun 则转手出售了版权。终于，泰勒以 3.6 亿美元的巨资买断了自己的全部母带使用权，包括 MV、现场视频、未公开素材等等。即使版权被掌握在会给自己递刀子的人手里，但是只要重录，就有重上牌桌并重新拥有版权的机会。

分民生直通车，17点鳄鱼俱乐部，18点30分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听见好时光，19点30分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点光影在歌唱，21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点30分法网百科，23点单曲循环，0点光阴的故事，凌晨1点全天播音结束。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时期，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0: 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出层面，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

0: 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
1: 具备氯胺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
2: 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5: 廖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6: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八条，
7: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八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5: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廖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廖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6: 晚上
7: 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5: 当天发现的八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8: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9: 一般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8: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5: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廖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廖发兴说，
7: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10: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11: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12: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11: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 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13: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

0: 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1: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2: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1: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三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3: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1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4: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3: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4: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3: 八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6: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3: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

0: 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十一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十一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十一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十一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八名胡塞武装人员和三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0: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1: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0: 匈牙利国会十一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1: 南非西北省警方十一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0: 马里军方十一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七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勇、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再喝完这一杯，还有3杯。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在是北京时间7:30。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2: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1: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2: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1: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

0: 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台风来临时，请不要在玻璃门窗、危棚建屋、临时建筑物附近逗留，不要在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行走时避开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车绕开积水路段。
2: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的7:31，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今天早上依旧是伴随着降雨天气的一个行车过程，所以大家在行车过程当中呢，还是更加要注意自己的这个方向盘，稳驾慢行啊。包括在遇到一些有积水路段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谨慎的通过，缓速通过。首先来看一下啊，今天早间的西里二路快速路上呢，倒还是比较好走，不像往常啊，可能到了这个点儿，从三亚大道这边，包括从这个恒大临西郡过来的车辆呢，都已经是排起长队了。目前看起来通行还是比较的平稳，但是反方向我们看到从这个东山大道这一侧上西里二路快速路啊，包括在这个路面辅道，包括嘉川通道这一侧的车流量整体还是会有一些偏大的。还有一个路段呢，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在胜利三路上啊，目前胜利三路上我们主要是关注到的是夷陵长江大桥的这个延伸段的高架桥。一旦在过了体育场路之后呢，无论是在高架桥上的车辆，还是要准备在这里下高架之后呢，继续往北山坡转盘这个方向来通行的时候，速度就会显得有些缓慢了。但如果说您只是单纯的靠左侧来通行，要经过夷陵长江大桥往点军方向呢，还算是比较的平稳。但是如果说您是靠右侧要下匝道往东山大道方向通行的这一段，整体的行车压力就会显得有些偏大了。除此之外呢，城区其他道路的通行暂时都还是保持

0: 比较平稳的状态，城东大道沿线暂时没有出现排长队的情况。沿江大道上，如果说您是从五家港往城区方向通行的话呢，整个在沿江大道的各个路口啊，包括这个路段处的车流量也都还算是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大家可以来放心的选择。三峡大道包括峡州大道这边呢，也暂时没有出现影响通行的状态。此刻如果说您有出行计划，都是可以来放心的选择通过的。
1: 时段路况信息由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北京时间的7:3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今天是2026年的8月12号，农历的6月30，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宜昌城区的天气呢，是这个小雨转这个阴天哈、气温是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呢将来到30度左右啊。所以呢，其实今天大部分时间呢应该是一个阴天的状态，但是不凑巧啊，一出门啊，一大早就开始下雨了，不知道今天这个雨什么时候才能停啊。但是看到未来几天呢，包括明天啊，天气就逐渐转为多云天了，包括到了8月14号周五，就是多云到晴的这样一个天气。希望天气在逐渐晴好的过程当中，大家的行车路上也能够更加的顺畅。最近可能关注比较多的呢，就是这个台风天，包括白海豚，你应该听到这个名字会比较多一些啊。在昨天稍晚时候呢，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啊，台风白海豚在7月24号14时正式生成，8月11号的17时停止编号，15天03个小时，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停编不代表影响结束。未来呢，在黄淮、华北一带呢，还会有残余环流。

0: 全市普通公路安全韧性提升三年行动全面启动，计划利用三年时间分类施策，综合治理普通公路安全隐患，为全市的3166公里国省道、3.49万公里的农村公路系上安全带。为帮助因困突发灾害造成个人或家庭经济损失导致经济困难的同学渡过难关，三峡大学现开展受灾学生临时困难专项资助工作，资助对象包括因为遭受台风等自然灾害造成个人或家庭出现临时性经济困难的三峡大学全日制在籍本科生、研究生。8月11号，在永安县明凤镇双泉村湖北瓦仓古乡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试验田里，公司联合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种植和新品种水稻长势旺盛。待水稻成熟之后呢，三方将全面检测米质、口感、营养成分等核心指标，筛选出最适配本地水土且兼具市场竞争力的优质品种。再来关注一组省内方面的消息。台风白海豚11号上午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目前其风力进一步减弱，已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17时对其停止编号。中央气象台提醒，停编不代表影响结束，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请公众出行务必注意安全。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8月11号20时发布的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8月11号晚8点至8月12号晚8点，下列地区呢还仍然存在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黄色预警区域就是表示山洪灾难可能性比较大，包括襄阳市的枣阳市、古城县、南漳县、老河口市。蓝色区域呢，代表山洪灾害可能发生，包括十堰市的房县、丹江口市，还有襄阳市的保康县。8月11号，湖北省市场监管局与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平台签订的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政企协同治理合作协议，双方围绕入网资质管理、风险联动处置、互联网加名厨亮灶推广、投诉举报协同处理、食品安全社会监督、食安封签推广使用等领域开展合作，打造政府监督、平台自治、商户自律、骑手监督、公众参与的多元共治体系。近日，省自然资源厅发布的湖北省新一轮征地区片综合地价调整工作方案正式启动全省征地补偿标准调整工作。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刻资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无下。
0: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安全。

0: 不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0: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1059主播甄选迪奥烈焰蓝金花样限量口红小样礼盒，内含5支1.5克热门色号，990号、951号、772号、735号、720号，搭配整套礼盒礼袋，自用或是作为礼物都很有仪式感。质地丝滑，上色饱满，涵盖正红、豆沙、砖红、裸粉等多种风格，适配通勤、约会、聚会等不同场景。限时入手仅199元，相比单支入手更加划算。热门限定礼盒库存有限，喜欢迪奥唇膏的朋友可以一次解锁多款经典色调，为化妆包增添多款氛围感唇色，赶紧行动吧，这个限定款可能随时售罄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6: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的7:47，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此时此刻呢，各条路段上的车流量呢就会有了比较明显的一个增加。首先来关注一下，目前在靠近到明珠路这一段啊，目前明珠路上呢，从峡州大道要往三峡大道这个方向啊，倒是出现了一些排行，所以在经过到明珠路这一段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稍微耐心等候一下，这个路段上的车流量呢在逐渐的增加。西凉路快速路上呢，目前双向的通行都会有一些影响啊，主要是在进出下穿通道的时候，目前这一段无论你是从三峡大道这一侧过来要进入下穿通道往东山大道方向通行，还是您反方向经过这个西凌二路快速路之后呢，要往三峡大道这个方向啊，可能两边都会有一些排行。在体育场路上行车的朋友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啊，目前整体呢从肿瘤医院这一侧，也就是二医院肿瘤医院这一侧，要往市政协包括往绿园路方向的车流量呢，目前有一定的增加。夷陵大道上呢，目前主要是在五家港万达附近啊，从万达路往江海路方向通行的路段上呢，目前压力是有一些变大的，目前在江海路口这边有排行，而在江海路自己主干道上都是一个单向通行的状态，如果说您是从夷陵大道要往东山大道方向通行的话，这一段压力是有一些偏大的。包括在夷陵大道上呢，如果说您这边从这个胜利四路往胜利三路方向通行，目前胜利三路路口啊，这边也是略微有一些排行，不过基本上保持在2到3个红灯以内的时间，能够顺利的通过。今天早间呢，伴随着降雨的天气，行车还是要各位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啊，更加注意稳驾慢行，保持更大的跟车距离。早间如果说有任何突发情况呢，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来跟我们留言，说到哪个路段上，我们也互相提醒一下。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新闻方面的消息。
1: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好，欢迎收听亚洲电台华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子华。首先来关注亚洲方面的消息。8月中旬，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 区域呢来进行通联演习，重点呢开展通信操练、海上补给等科目的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记者11号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 截止到8月11号的12时， 针对近期多地区出现的强降雨、台风、地震、山洪等重大自然灾害， 广西等22省份的保险业 累计接报保案呢是67万件， 估损132亿元， 已赔付76亿元， 赔付进度 57%， 有力补偿了重大自然灾害的损失。 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 今年的前7个月， 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呢是超200亿元， 同比增长 29.9%。 自2021年开通以来， 中老铁路的累计运送货物跨境量呢是超940亿元， 货物品种超3900种， 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 持续赋能地区经济贸易合作。 由长安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发布命名并申报的新矿物乌斯河储矿，近日呢正式获得了国际矿物学会的新矿物名命名与分类委员会的批准，这是我国发现的首个独立的储酸盐矿物。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据也门清政府媒体11号报道，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袭击了一艘途经曼德海峡的商船， 造成了3名船员的死亡。 哥伦比亚方面11号最新的通讯说， 该国发生的强震已造成了169人的死亡。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提出减少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并改变现有疫苗接种时间机制，引发了医卫专家以及部分国会议员的担忧。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记事头条会。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开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
1: 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2: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1: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凌晨的7:5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以及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伴随着降雨的天气呢，可能更多的行车路上的好朋友们行车速度可能会稍慢一点，但是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在稍后的时间里面呢，我们的早高峰节目呢将在8点结束，而稍后的8点到9点呢，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将做客我们的党风政风节目。如果说您稍后有任何的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直播热线6862093和6862094四，与我们的上线嘉宾直接的对话交流。也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里面呢，持续的锁定收听我们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那同样呢，也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在这个暑假，如果说您有这个视力方面的困扰呢，不妨可以去到我们的宜昌华夏眼科医院的屈光中心，来全套的为你的眼部做一个检查。特别是想要摘镜、想要摆脱眼镜的各位同学们，还有上班族啊，这个近视手术的种类很多，像全飞秒、半飞秒、SL 晶体植入多种术式啊，医生会一对一的为你来讲解适配的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力。而且

0: 暑期的也是一个斋禁的高峰，到院还可以享受一个斋禁的专属福利。这个夏天，银昌华夏眼科和您同行，他们是以温度与专业来为您开启无尽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清新起航。地址呢就在西林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咨询电话呢是0717-644-3199，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同样呢，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如果说您是在做生鲜啊、猪牛羊禽冻品批发的各位老板们要注意了，如果说您还在为找到一个环境又好、成本又划算的经营场地而苦恼的话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地方，就是三峡畜牧产业园古书市场肉禽批零中心啊。目前这个中心呢正在火热的招商当中，它是一个正规合规的专业市场，它主营的就是猪牛羊禽各类冻品啊，是一站式批零，直达全程采购客源。全新的精装铺位，月租呢是1800元起，即租即用，不用费心装修。重点是啊，9月1号前您签约的话呢，预交一年的租金，直接可以享用22个月的使用权啊。你摊下来可能每天的成本只要几十块钱，而且是市场统一运营管理的，定期客源推广、采购资源对接，助力各位老板稳定做好生意啊。好铺有限，先到先得。如果说想要占位的各位老板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进行详细的咨询。那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稍后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也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治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广大群众往返山区公路，里发现坡体异响、孤石欲坠、泉水突变浑、树木歪斜，需立即撤离至开阔安全地带。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一万好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宜昌消防提示您，夏季高温天气，居民家庭用电量大幅增加，电器火灾风险随之升高，提醒大家选购合格电器产品，杜绝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座，不超负荷用电，外出临睡前及时关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项目，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倾听群众呼声，
6: 他是绝对不合理，不能的。
7: 这么多年了，
1: 解决群众诉求。
2: 这里是宜昌市纪委监委联合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制作播出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
1: 民有所呼，我有所行。职能部门负责人走进直播间，让每个电话都有回应，让每个诉求都有回音。
0: 急难筹盼，使命必达。广播主持人与督办记者紧密联动。这里是政策解读的空中课堂，也是作风建设的监督前哨。
1: 每周三早上8点到9点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党风政风热线，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您此刻锁定收听由宜昌。